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
2: 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5: 首尔我来了。

0: 欢迎回家。从今天开始，每周五的白天时段将由我佳辉，
1: 还有我佳琪陪伴大家，很开心和大家见面。哎，刚才你是不是说错了呀？怎么是欢迎回家呀？没有啊，这个就是独属于我们这个组合的小巧思了。哦，因为呢我们两位主播的名字都有家这个字儿，所以呢就用了欢迎回家，怎么样，是不是很温暖？哇，真的有一种
0: 宾至如归的感觉。哎，不过确实是我们这个组合的专属标志啊。没错了，那正如大家所见，我们两位组成了全新的组合， 以节目DJ的身份闪亮登场了。是的，怎么样，大家期待吗？
1: 期待，能感觉到大家都非常期待了。没错，那相信大家也会很好奇啊，下半年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哎，一般这种时候是不是得卖个关子啊？哎呀，
0: 不要卖关子了，我们这个下半年的栏目呢会围绕青春韩中年轻人来展开，也有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做侧耳倾听。哎，那听到这个成语呢，可能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很熟悉，但其实啊里面的耳呢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电台的同时了解到最新的热点趋势，了解到韩中年轻人都在玩的东西。那在这个栏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般会在节目
1: 节目的前半部分，给大家先做一顿家常便饭。哎，怎么突然变成美食栏目了？
0: 不是了，是在这个环节也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平常的最近发生的简单的小事情。没错，那十月伊始，秋意也越来越浓。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秋天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吧。是在迎新树下散步，还是在咖啡馆读书、看看窗外风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没错，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 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微信公众号 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第三种是通过YouTube 搜索TBS EFM 或者是TBS EFM华语，
1: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是的，虽然我们两位呢只在周五这一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
0: 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没错，从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那现在就让我们先用一首歌开启我们第一期节目，一起来听来自 The Boys 的 Wings。
1: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快一小时的首尔，听无时差的青春。
1: 欢迎来到侧耳倾听，
0: 我是佳琪，
1: 我是佳辉，
0: 欢迎回家。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新栏目吧。
1: 好呀，其实这个栏目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呢。
0: 是的，
1: 这个耳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最近的热点和流行趋势。
0: 没错，我们会带大家一起看看最近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都在关注什么，喜欢玩什么。
1: 也希望大家每一次听完都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也能更了解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和文化。
0: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问了听众朋友在秋天喜欢做的事情。哎，那也来问问佳辉，你秋天喜欢做什么呢？
1: 秋天嘛，应该就是在咖啡馆坐上一下午，然后非常悠闲的享受休憩的时光，偶尔呢再看一看窗外的风景。
0: 那你这个就是纯坐着吗？不读读书什么的吗？
1: 哎，那对于我来说，其实窗外的风景也会像书上的文字一样呀，这个落下的树叶就是字里行间的标点符号。
0: 哇，不管你是谁，快点从秦佳辉身上下来。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装了。但是呢，最近确实是到了开学的第二个月，学业也慢慢的繁忙起来了，所以呢经常会去咖啡馆学习。
0: 是的，感觉上个月呢其实是有点像开学过渡月，那这个月明显事情就多起来了。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韩中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一些自习好去处吧。
1: 这个主题感觉会很实用。
0: 是的，那我们在介绍其他的这个自习场所之前，就先来聊一聊第一个，就是咖啡馆。那佳辉，咱们这个咖啡馆常住客啊，半个咖啡馆股东，来先说一说你在咖啡馆自习的体验吧。
1: 其实我也是来了首尔才发现，这里真的是遍地都是咖啡馆，而且像大学门口就有很多，
0: 是的，
1: 甚至在校园里也有很多咖啡馆，所以呢在咖啡馆自习的学生也有很多。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相比于韩国呀，中国的咖啡馆密度就没有那么高了，而且也大部分是这个工作族啊，上班族啊，在办公楼附近的这个咖啡馆工作，咖啡馆都有点像那个小孩误入大人局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其实感觉吧，咖啡馆作为自习场所在自习区域是很多很多学生党的首选。
0: 没错，而且据我所知啊，除了在街边我们常见的这些咖啡馆之外呢，最近还有很多咖啡馆是设立在了风景区。现在的咖啡馆的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个
1: 环境太好了，很多咖啡馆甚至还有很舒服的那种沙发区。
0: 是的，
1: 每次学累了一下一靠，感觉马上就可以进入梦乡了。
0: 这么容易就可以睡着吗？
1: 对，马上就睡着了，那就是有没有什么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呢？
0: 想要找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场所啊，也是最近在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付费自习室。
1: 这个付费，你怎么知道？我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钱包了。
0: 因为我也是裤兜比脸还干净的人啊，所以呢，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真的是有比较重要的东西要复习，就会花点钱去预约这个自习室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专注，因为真的花了钱的地方啊，如果你在那里睡觉就亏大了
1: 啊，亏本了，真的亏了。
0: 对啊，就这种时候一定会保持清醒的，
1: 确实很是个办法。而且中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我其实还没有怎么去过，感觉也是近些年开始流行起来的。
0: 是的是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呢大概是2019年左右然后在中国开始流行的。
1: 是这样啊。韩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好像开始的就更早一些了，最开始也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安静的学习环节，出现了读书室读骚喜这样的空间，后面呢变成了现在的学习咖啡馆 Study Cafe， 会提供无限的免费咖啡。
0: 哇，难怪叫学习咖啡馆。 哇这个咖啡都是无限免费的。哇，他们真的是这个血液里都流淌着
1: 顶美式。
0: 顶美式，那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付费的自习室也会有这种提供饮料啊什么的，能看出来环境跟设施也是真的非常好。而且其实不光是这种零

0: 食啊，这种饮料，它在自习区域的设置上也有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来进行不一样的设置。比如说，有专门提供给使用电脑的朋友的这种键盘区，还有灯光比较暗、氛围很充足的这种沉浸式自习区，也有这种隐私性的个人空间更多的这种单人自习室等等。
1: 哇塞，那真的很多种空间了，非常
0: 对。
1: 适合需要通宵熬夜、刷夜备考的朋友。
0: 是
1: 其
0: 的，
1: 实这种感觉价格中也比想象中会更
0: 嗯，
1: 便
0: 没
1: 宜，感
0: 错，
1: 觉不一口气学上20个小时都对不起这么有学张力的地方。其实确实，知识付费会让知识更深刻。
0: 哇塞，金句来了！
1: 哇，
0: 但其实真的是除了用花钱监督学习这一点啊，付费
1: 嗯。
0: 自习室之所以受到欢迎，也是因为它解决了很多这种公共学习空间的一些小缺陷，比如说需要占座位啊，没有固定的储物空间，或者说环境没有那么私密。
1: 没错了。而且我听说，因为去的人群比较固定，还有很多会在自习室认识一起备考的朋友，会
0: 嗯，
1: 比一个人孤军奋战更有动力。
0: 是
1: 所以呢，
0: 的。
1: 有备考需求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咖啡馆啊、自习室啊，都是比较流行的这个自习区服
1: 对，我也感觉他们都好像是大家都能知道的一
0: 务。
1: 些自
0: 嗯，
1: 习
0: 是
1: 去
0: 的。
1: 处了。但是说实话，我这种很容易睡着的人，在这地方待惯了，感觉就是有点呆
0: 哦，
1: 腻
0: 所
1: 了。
0: 以说是要准备找一些更小众的地方，是
1: 对，有没
0: 吗？
1: 有什么更小众的地方呢？
0: 哎，就治你这种在哪里都能睡着的人，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又小众又有奇效。
1: 哦。
0: 哎，你知道最近在中国年轻人当中比较流行的游乐园学习法吗？简直是不仅可以让你在学习的时候保持清醒，有可能还会有点过度清醒。
1: 哎，过度清醒，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这种随时随地吃饱饭晕碳的人。我非常需要这种过度的清醒。
0: 哎，那我就建议你去办一个游乐园或者主题乐园的那种年卡，
1: 哎，
0: 然后如果你学累的话，你就直接上这个过山车上甩两圈，上旋转木马上绕两圈，立马会写。
1: 哇塞，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了。而且呢，我是那种表演
0: 表
1: 型
0: 演型
1: 人
0: 人
1: 格，
0: 格
1: 就是这个乐园里那么多人，然后我一下就学得
0: 啊，
1: 更起劲儿了，感觉在别人眼里我就是那种连出来玩都要
0: 努
1: 努力
0: 力
1: 学
0: 学习的
1: 习过
0: 人。
1: 的人，想想就觉得很爽
0: 哎，
1: 呀。
0: 但虽然这样说啊，这种确实是一个完全是劳逸结合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在中国，其实有很多学校距离这种大型游乐园的距离不是很远。这个时候呢，在游乐园附近的这些学生啊，就会选择办一张年卡，那平常一个课不太多的工作日就可以出发
1: 哇
0: 了。
1: 塞，那既避开了人多的节假日，冬暖夏凉，还有网络。
0: 嗯，
1: 如果是年卡的话，去个两三次，马上就回本了。
0: 是的。
1: 学得好了，还可以马上随时奖励自己玩一个项目，玩也玩了，学也学了，真的是一举两得。
0: 没
1: 哎呀，那
0: 错，
1: 等到回北京之后，我也要给自己来张年卡了。
0: 哇，那你这个可别光顾着玩啊，还要学起来。嗯，那除了这种游乐园的学习法呢，还有一种方法，它名字有点奇怪啊，它叫野人学习法，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感觉？
1: 没
0: 但它
1: 错。
0: 其实呢，就是在这种户外啊，然后到小河边、草坪上、小公园、亭子里等等各种地方去学习。
1: 而且
0: 嗯。
1: 这个方法不仅是在韩国，还是中国都很流行，
0: 是
1: 包括现
0: 的，
1: 在韩国，在光化门、清溪川，还有大家一起读书的时间。
0: 嗯，是的。其实不管是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呀，还是公园学习法，我们都发现学习啊，它不只是一定要坐在书桌前才像一个合格的学习的人。
1: 对，大家都会走神，会想玩手机啊，可能还会想逃跑啊。但是
0: 嗯，
1: 放弃这些念头，去拿上一本书，去咖啡馆，去野外坐一下，慢慢就专注起来了。
0: 对，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方式，我们都不需要有那种必须专注的这种紧绷感。可能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会有意想不
1: 对，
0: 到的收
1: chill 下
0: 获。
1: 来。每
0: 嗯，
1: 个人都有非常适合自己的学习空间和
0: 是
1: 环境。
0: 的。
1: 如果发现自己真的最近学不进去的话，没关系，不用坚持，
0: 嗯。
1: 去给自己去树荫底下充充电也可以。
0: 是的，那也希望今天的侧耳倾听能让大家有所收获，度过一个充实又幸福的秋天。
1: 那在这个秋天，学习的场所除了家里，有无限的
0: 嗯，
1: 可能。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收听 Sergi 的 Anywhere But Home。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24，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在秋天最喜欢做的事情。那现在就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吧。首先是这位手机尾号6501的听众说，他喜欢找一家安静的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坐一下午，看看书或者看看窗外。
1: 哇塞，我也很喜欢，而且感觉跟我们刚刚聊的很像。
0: 是的，
1: 其实每个人喜欢的秋天都不太一样，但是这种慢下来享受一点自己的时间，可能就是秋天特别让人期待的地方吧。
0: 对，我看也有听众说秋天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公园散步，天气凉快了以后走在路上感觉特别舒服。
1: 哇
0: 其实不管是在咖啡馆坐一坐还是出去散步，真的都是让大家享受秋天的一种方式。那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喜欢的秋日时光，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接下来还有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大家不要走开。
1: 那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起来听 Treasure 的 Yellow。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中国还有很多故事等你来发现，不止家乡们，和我们一起了解你在攻略里刷不到的中国。有请我们的向导一起。
1: Hello，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易奇，欢迎欢迎。那易奇呢，是这季刚加入首尔我来了的新成员，那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再聊一聊第一次加入节目的感受，可以不？
1: 当然了，大家好，我是易奇，名字呢是谐音数字一和七。在这一季的首尔我来了中，我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相对陌生的中国，所以请大家多多关照。哇，欢迎易奇，
2: 欢迎欢迎。哎，那易奇今天想带大家聊点什么呢？
1: 今天这个话题我真的准备了特别久，所以先考考你们俩，你们洗澡一般都在哪儿洗呢？
2: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在澡堂啊。
0: 澡堂啊，
2: 肯定是在澡堂。
0: 这个反应完全就是今天的节目预告，因为今天我要聊的呢就是中国东北的大澡堂，
1: 而且你们俩这个澡堂和家的差别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澡堂文化的南北差异啊。 这个脱光光跟一群陌生人一起洗澡，这种坦诚相见，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真的太尴尬了。这有什么尴尬的呀？我们北方人从小就是在澡堂里泡大的呀。你看佳琪就是北方人，我和家辉呢就是典型的南方人，那这就是今天的分歧现场。给不太了解的朋友们补一个小背景，在中国呢洗澡这件事儿南方和北方完全是两个世界，大部分的南方 地区呢基本上没有听说过公共澡堂这个东西，我就是南方人，所以第一次去东北旅游体验澡堂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适应。这么不适应吗？具体是怎么个不适应法，让我们北方人听听。我当时全程都用手捂着贴着墙壁走，不想被别人看到，也不敢看别人，但是旁边的人都非常的恰然自得，有小孩老人甚至是孕妇都在想 享受他们悠闲的搓澡时光。
2: 这个孕妇居然也去搓澡。
1: 没错，整个澡堂里只有我一个人像做贼一样贴着墙，而且澡堂的氛围啊特别松弛，进门换上拖鞋，拿着手环去储物柜放衣服，然后就往搓澡床上一躺，一边搓一边唠嗑，谁都不觉得有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上演淋漆谍战片。那这么听起来好像只有一起一个人在社死。没错。
2: 因为我们北方人其实真没这个概念，从小就跟爸妈一起进澡堂啊，去那儿就跟去菜市场一样，非常平常的事情。
1: 而且还可以跟南方的朋友们好好科普一下这个搓澡的流程，它不是随便搓两下就结束的哦，是一整套完整的仪式。
2: 没错，搓澡其实是超级有讲究的。
1: 没错，首先呢你得先去泡，在热水池或者温泉里泡个十几二十分钟，把身上泡软泡透，专业的说法
2: 法叫做把泥泡开。
1: 哎，等等，这个泥是个什么意思？
2: 你不要露出这么嫌弃的表情。
1: 听起来很脏。干嘛？就是那种老废的角质了，就我们北方人会管它叫泥。
2: 没错，那泡透之后呢，就轮到我们的主角登场啦，搓澡师傅。
1: 你趴在搓澡床上，师傅戴上一个澡巾，力度那叫一个专业，滴滴滴滴到。三下五除二呢，就会帮你把全身搓一遍。
2: 搓完之后呢，你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妈咪呀，我真的非常震惊第一次。我心想，我明明每天都洗澡啊，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
1: 你看，这就是每一个第一次搓澡的南方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一场信仰崩塌。
2: 没错，说到这个，
1: 我还想起来，我第一次搓澡的时候，这个搓澡大姨下手特别狠，我当时以为是东北的统一力度，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
2: 啊，那得多疼啊！听着感觉已经全身发红。
1: 没错，而且搓到一半，大姨随口问了我一句：“姑娘，你哪儿人啊？”我说：“我是南方人。”大姨一听他就愣了，他说 啊，姑娘，你南方的呀？长这么大个，我寻思你东北的呢，使大劲儿了。
2: 你这东北话也太塑料了。
1: 我已 没错，我用一身的红印子换来了这个段子。细沙、中沙、粗沙，很多北方人还会带自己习惯的搓澡巾去澡堂。对的，而且搓完呢其实还没结束，很多地方是一条龙的，搓完之后还会给你敲背啊按摩啊，你还能选择做一个牛奶浴或者盐浴。没错没错，而且现在的东北大澡堂早就不只是洗澡了，我要开始报菜名了。来，它是把吃喝玩乐睡全打包在一起的娱乐综合体，有游戏厅、餐厅、按摩房、汗蒸房、温泉、影视厅、儿童乐园、水上乐园，甚至还有休息大厅可以在里面直接睡觉过夜哦。哇，
0: 而且搓澡也就几十块，但就算是现在这种高级的带吃带喝的大汤泉，一两百块你也可以玩上一整天哦。真的，性价比是超级高，你就用裤兜比脸干净的人可以去试试。没错，而且现在网上甚至还有很多的洗浴中心攻略，教你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把里面的服务享受到最多最值。这个连攻略都来了，这个哪是洗澡啊，完全是景点打卡呀。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而且你们知道吗，在北京很火的汤泉洗浴中心据说背后一大半都是东北人开的哦。是啊，东北人完全是把这套洗浴文化给开到全国去了。没错，哇塞，那聊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正在收听的您，您去过这种带一整天的大澡堂吗？你是南方的朋友还是像佳琪一样的北方人？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坦然享受还是像一起一样贴着墙走咬着牙爱搓呢？那欢迎把你的澡堂初体验发送给我们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也可以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留言啦。
2: 没错，哎，但不过呢，聊到这儿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东北人开的这套洗浴文化，就是把澡堂玩出了花样呢？哎，那这个答案我们先来卖一个关子吧，好吧？
0: 好，
2: 那先来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当泡个澡的功夫，来听空中起码的《폭주과풍선》。听完歌回来，让一起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0: 欢迎回来！哇，感觉泡完这首歌是不是浑身都松快了？
1: 没
2: 轻
1: 错。
2: 松了。那这个轻松后知后，一起马上来揭晓答案：为什么是东北人把这套洗浴文化开到全中国去了？
1: 这个我真的很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几句话。第一就是冷。东北的冬天大家都知道零下20-30度，
0: 是的，
1: 以前家里没有浴室，去澡堂泡一身汗就是最直接的取暖和放松，所以一开始啊真的纯属刚需。
0: 哇，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冷的时候去泡个热水澡就简直就是续命。
1: 没错。那第二点呢，就是比较有历史感的工厂。以前东北有很多的国营大厂，单位会给工人配备澡堂，下班先去澡堂冲一把再回家。
0: 是的，我家里也有长辈呢，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那澡堂真的是他们的下班标配，而且是几十年的习惯。那后来这浴池，
1: 没错，所以第三点呢就顺理成章啦。澡堂慢慢变成了一个社交场，东北的冬天啊，户外可待不住，所以澡堂就是最温暖的地方。泡完往休息厅一躺，嗑瓜子、唠嗑、谈生意，甚至是给儿女相亲，全都会
0: 哇，
1: 在这儿发生。
0: 这个是真的，这个我认证啊，我小时候有好多这个秘闻，情报都是在
2: 哦，
0: 澡堂里听来
2: 真
0: 的，
2: 的假的？
0: 真的
1: 对，
0: 呀。
1: 据说以前澡堂里的小道消息信息密度会比办公室还要高
0: 是
2: 哦。哇塞，
0: 的。
2: 但是确实呢，这个咱们光着聊天，确实好像比穿着西装更容易掏心窝 子，
1: 没
2: 什么都说出来
0: 错。
2: 了。但不过我刚刚感觉越听越熟悉，你说的这个可以待一整天，全家一起去，里面能吃能睡，这个不就跟韩国的汗蒸房很像吗？
1: 没错，家辉，你 get 到我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韩国的京畿棒汗蒸房和东北的澡堂完全是失散多年的亲戚。不过说到韩国啊，还要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韩国的澡堂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 목욕탕，也就是公共澡堂，主要功能呢是泡澡、洗澡，还有 세신，也就是搓澡。那另一种呢，就是京畿棒，也就是汗蒸房，除了洗澡之外，更主要的是汗蒸、休息、聊天、吃东西，甚至也可以过夜哦。
0: 是的，如果所以是你只想这个洗个澡啊、搓个澡啊，那很多人就会去 목욕탕。如果想
1: 对，
0: 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待上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呢、汗蒸房、金鸡棒就更加合适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啊，金鸡棒的重点在汗蒸和休息大厅，那种一排人躺在地上睡觉的画面，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肯定都很眼熟。
0: 是的。
1: 而且在韩国啊，这个金鸡棒还是个约会圣地哦。情侣一起去汗蒸吃烤鸡蛋，都是很日常的约会。
2: 哦，那这样一说，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东北澡堂子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这么熟悉了？
1: 没错，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相似的地方真的多到惊人。第一呢，都能待很久；第二呢，就可以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又便宜又可以消磨一整天。
0: 是的，而且其实里面的汗蒸房啊，还分好几种呢，像什么黄土房、盐房啊、冰房，温度是有高有低，你还可以从这个热的地方热
2: 哇
0: 了到凉
2: 塞！
0: 的地方凉。

0: 好亲切
1: 对，而且
0: 啊！
1: 感觉韩国人感觉生来就会点洋
0: 对，
1: 芋，
0: 这个何尝又不是一种文化交流
2: 没
0: 呢？
1: 是
0: 所以
1: 的，
0: 这个东北澡堂呢，好像把这两种空间的功能都放在了一起，既可以洗澡搓澡，还可以吃饭、聊天、休息，甚至是睡一觉。
2: 没
1: 那如果让
2: 错，
1: 我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东北澡堂就有点像是韩国这个목욕탕和金鸡棒的结合版。
2: 对的，非常精准的概括。所以虽然两边的名字和形式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仔细一看呢，大家去那儿的目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不只是为了洗干净，更为了放松、聊天，还有跟家人朋友们一起消磨时间。
1: 哎，那我发现这么一起这么一介绍啊，这个韩国的汗蒸房也很适合作为我们的自习场
0: 啊，
1: 所
0: 没
1: 备选。
0: 错哎，这个全家都可以一起去自习了。那现
1: 然后
0: 在，
1: 还可以在里面吃东西啊，然后情侣还可以在里面约会啊，
0: 对，
1: 哇，还可以待上一整天的时间，而且还很便宜。对，
2: 没
0: 哦，
2: 错，
0: 还很便
1: 真的
0: 宜，
2: 对于我们这种裤都比脸还干净的人来说，非
1: 对
2: 常
1: 啊，
2: 合
1: 很
2: 适。
1: 合
0: 非常有
1: 适，
0: 性价比。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间小小的澡堂看到了东北的气候、历史、人情，也看到了它和韩国金鸡棒之间那种奇妙的呼应。
1: 是
0: 原
1: 的，
0: 来呢，一间澡堂里装的是一整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1: 对，可能也像刚才我们一起说到啊，东北的澡堂和韩国的金鸡棒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们也都是一个相似的地方来说呢，也都是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休
2: 放
1: 闲
2: 松
1: 舒
2: 的
1: 适。
2: 空
1: 没
2: 间，
1: 错，那今天的不止炸酱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今天也特别感谢一奇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有意思的东北澡堂故
1: 是
0: 事。
2: 今天真的
1: 的。
2: 聊得特别开心，
1: 是
2: 非常感谢
1: 的，
2: 你们邀请我来。
1: 那我们下次就一起再跟一起聊一聊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吧。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来，家辉，我们今天第一天搭档，感想怎么样？
1: 今天第一天，哎呀，感觉什
0: 么
1: 都聊了，感觉怎么、
0: 哦、
1: 第一天就感觉什么都聊了？
0: 哦，聊得很丰富，是不是？哎，其实我是想问你和我第一天搭档感觉怎么样啦、啊哎？
1: 感觉还是这个有一点小小的
0: 紧张
1: 哎，不过没关系，在第二部分一起带我们两个一起去泡了一下澡，
0: 感觉
1: 一
0: 下放松了很多，
1: 对，神经马上就扑松弛下来了、
0: 哦。是的，像我们今天也聊到这个秋天的一些自习好去处，
1: 嗯、
0: 像咖啡馆啊，哎，我们这个咖啡馆股东常去的咖啡馆啊、
1: 嗯、
0: 包括一些户外的场所，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好地方。
1: 对，我们今天也喝了一杯暖暖的咖啡，在这个秋天看着这个风景慢慢的休息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这个秋天的这种感受。
0: 是的，那也相信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了解到很多可能之前不太知道的内容，像就在中国流行的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可能很多韩国的朋友就不太知道，包括像一起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澡堂的这种文化，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之前不知道，尤其是你们这南方人哦。
1: 对，没错，而且希望大家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小地方，比如说可以把这个自习场所和这个澡堂子也联系起来，
0: 结合在一起。
1: 对，想自习的话冬天太冷了，也可以去澡堂子休息一下。
0: 嗯，是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咱们今天的整个内容下来呢，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秋天的一个主题，因为天气马上就要变凉了。
1: 嗯，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上班路上都感觉有点冷啊，也提醒大家可以多穿衣物，如果真的感觉到很冷的话，就去泡下澡吧。
1: 对，那最后也送给大家这首 G-Dragon 的 Take M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
0: 明天见。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
3: 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朗朗双鱼座，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李春阳老师。李老师你好。你好，穆姐你好。
1: 从上期节目到现在啊，这个我到现在还记得咱们上个星期讲的那个子音还有母音哈，然后回去还跟我的中国朋友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子音，为什么叫母音吗？考了大家一把哈。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咱们要学习的要点是什么呢？学习点是什么呢？
0: 哦，我们先卖个关子，我们来一段对话，让大家先来猜一猜好不好？好的。嗯，
1: 무진
2: 씨 언제 고향에 갈 거예요?
0: 내년에 돌아갈 거예요.
2: 그러면 주말에 뭐할 거예요?
0: 주말에 자전거 탈 거예요.
2: 猜到了吗?
0: 哎，这是할거예요，是吧？哦，对，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一个惯用的句型呢，就是을
2: 거예요，还有리을 거예요。我们以前有提到过韩语的这个语法呢，它是同样的语法，一般情况下分有没有收音，就是以子音或是母音结尾呢，会有两种形式，不同的形式。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个을 거예요呢，它也是有两种形式。觉得这个을 거예요呢，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 一个惯用句型，比如说有人问你将来的计划或者是打算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必须要用的一个句型了。那这个语法呢，相当于汉语的我将要。

0: 算我计划，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呢，未来可以用来提问，也可以用来回答。那我们后面的那个语调呢，往上的时候呢，을거예요，那这个时候就是问，을거예요，那就是回答了。所以呢，这个如果大家知道的话，那生活中会非常的方便，经常能够用到的一个语法。
1: 对，
0: 那这个呢，母音结尾的时候呢，要用，要在它下面收音的位置加上一个리儿，然后거예요，比如说我们的这个가다。
1: 它是以啊结尾，然后呢，那就是开过也有无的。我有提到以离儿结尾的这种单词的时候呢，同样的要当它是以母音结尾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蛮另外还有一些我们说有以子音有帕沁的声音，有收音的这种单词的话，比如说목다，它是有收音，所以呢，我们要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这样的话。
0: 才痛快，对不对？所以呢，为了把这个声音发出来，就加上一个을开头的을거예요，所以叫먹다的话呢，
1: 먹을거예요，먹을거예요，받다，
0: 받을거예요，읽다，읽을거예요。哦， 是的，应该是挺简单的，对不对？
1: 就听起来简单。
0: 嗯，听起来很简单。
1: 我觉得这个语法其实还是最重要的是要说顺了它。
0: 对，说顺了它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但是这个语法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是经常用到的一个语法。
1: 太经常了。
0: 那我们再来练习几个。好的。好的。那보다看볼거예요。将要看，我要看。그러면我打算看电影。영화를볼거예요。对，영화를볼거예요。那만나다。
1: 만날거예요.见面，打算见面。那我打算跟朋友见面。친구를만날거예요.친구를만날거예요.那我打算学习，那学习공부하다，我打算学习.공부할거예요.那我打算学习韩语.한국어를공부할거예요.对，한국어를공부할거예요.那입다穿。
0: 那我打算穿，입을 거예요。입을 거예요。我打算穿裙子，我打算穿结婚礼服的那种裙子。礼服哈，드레스。드레스를입을 거예요。드레스를입을 거예요。받다，받을 거예요。받을 거예요。我要收，我要去，比如说我要去收一个快递。
1: 씻을 거예요.
0: 那之前也有提到过说这个韩语的语法呢，它有一些特殊变化，也就是说不规则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만들다，만들거예요，만들거예요。这种리을结尾的单词的话呢，它后面是以니은비읍시옥开头的这种语尾的时候语法的时候呢，这个리을呢你可以当它没有。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以 开头的这种语法的时候，你也可以当它是没有的，就是以母音结尾，然后去结合这种语法变化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几个열다，열거예요。살다，살거예요。팔다，팔거예요。알다，알거예요。놀다，놀거예요。놀거예요。玩。除了这个리을呢，另外还有一个是一种是经常见到的디귿结尾的这种单词。那比如说经常听到的单词듣다，听。那我打算听，들을거예요。들을거예요。那我打算听音乐。노래를들을거예요。노래를들을거예요。음악을들을거예요。那这个디귿

0: 结尾的这种单词的话呢，就是说是它也是一个不规则的变化，后面是以母音开头的语法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它要第一个要变成리儿，这个是一个最经常见到的，算是第一种不规则变化。再来几个，닫다，
1: 닫다， 닫을 거예요.
0: 닫을 거예요. 문을
1: 닫을 거예요.
0: 닫을 거예요. 那这个呢，跟我们这个리儿刚才的这个 들을거예요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呢，我们只要记得几个单词就可以了。比如说，经常见到的塔达塔达，还有这个米达，那类似的这种呢，不是很多。它的不规则变化属于是经常见到的，比如说묻다，묻다，물을거예요，물을거예요。那问责，책임을물을거예요。还有씻다，装。
1: 실을 거예요.
0: 실을 거예요. 나오봐，东西装在车里。
1: 차에 실을 거예요.
0: 차에 실을 거예요. 然后呢， 깃다， 打水。
1: 기를 거예요.
0: 기를 거예요. 那打水的话呢，就是 물을
1: 기를 거예요.
0: 类似于这种呢，是不规则变化是正常的。 那之前说的那三个呢，只要记得就可以了。这种正常的变化不是很多。
1: 那对于大家来讲，大体上对将来时态怎样表述有一个了解了。那综上 NCR 육성재 带来的《봄에 오면 괴롭힐 거예요》。

接下来学什么呢？同样是儿歌也有，语法的变化呢，同样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意思可能有点不太一样。那比如说，저 옷이 비쌀 거예요，회의가 끝났을 거예요。 지금 제주도에는 아마 비가 올 거예요. 那同样是을 거예요 呢，在这里呢，它就表示的是推测的意思。

0: 嗯，之前也有提到过说这个表示计划和打算的时候只能用在动词的后面，但是表示推测的时候呢，不仅是动词，形容词的后面也可以使用。哦，比如说 크다
1: 클 거예요.
0: 작다
1: 작을 거예요.
0: 길다
1: 길 거예요.
0: 짧다
1: 짧을 거예요.
0: 그리고 가볍다
1: 가벼울 거예요.
0: 가벼울 거예요. 나这个 비읍结尾的单词呢，它同样是有一个特殊的变化，叫做不规则变化。비읍结尾的单词的时候呢，要把비읍去掉，加上一个우，然后来做这个语法的变形。 무겁다
1: 무거울 거예요.
0: 여유롭다
1: 여유로울 거예요.
0: 쉽다
1: 쉬울 거예요.
0: 가볍다
1: 가벼울 거예요.
0: 가벼울 거예요. 나对于 过去的推测呢，同样也可以用这个을거예요。要结合动词过去时态的아억这种形态，变成 악 쓸 거예요， 或者说是 어 쓸 거예요。比如说， 이나 씨가 결혼했어요. 왼손에 반지를 끼었으니까 결혼했을 거예요。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因为看到他戴了这个戒指，所以呢推测他可能已经结婚了，也可以用在推测过去。所以呢，这是一个表示推测的用法。还有其他的用法吗？哦，也有。然后呢，同样的这个을거예요呢，还可以表达自己比较强烈的这个意志，或者是主观的信念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到这个을거예요。比如说，너는 잘할 거예요.
1: 你会做得很棒。对，你会做得很好的。나는 꼭 성공할 거예요。我一定要成功。对，이번
0: 경기에서 꼭 이길 거예요.
1: 一定要赢。对，我一定要赢。那这个을거예요呢，我们知道有这三种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就可以了。表推测、意志，对，还有主观信念。对，嗯，我们来具体练习一下吧。嗯，那好的。那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이
0: 옷을 입으면 어때요?
1: 그 옷을 입으면 더울 거예요.
0: 어,나 저에게 무슨 색 티셔츠가 어울릴까요?
1: 穿什么颜色的T恤会比较合适呢？보란색 티셔츠를 입으면 잘 어울릴 거예요.
0: 紫色，我本身也喜欢紫色。那，이나 씨는 출발했을까요?
1: 出发了吗？他出发了吗？
0: 7시
1: 비행기니까 벌써 출발했을 거예요.
0: 여기에서 학교까지 버스가 있어요? 从这儿到学校有车吗？有公交车吗？
1: 아, 네. 그렇지만 자주 안 와서 지하철이 더 편할 거예요.
0: 네. 那这个을거예요呢，其实我们外国人的情况呢，可能有很多就是误用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嗯， 내가 이 옷을 입으면 멋있을까요?
1: 이 옷을 입으면 멋있을 거예요.
0: 멋있을 거예요.
1: 没问题吗?
0: 回答呢可以。那比如如果我说 내가 이 옷을 입으면 멋있을 거예요? 这样问的话呢，就是不行的，不能提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表示推测的时候，我们提问要用这个가요来提问啊。所以呢，这个要一定要记得。那이 옷을 입으면 어떨까요? 멋있을까요? 用가요是可以的。同样的这个 을거예요呢，它是不能用在疑问句里面。那我们来，用가요来试一下吗？ 지금 가면 늦을까요? 现在出发的话晚吗？现在差不多都1点了，这课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吧？1시 거의 다 됐어요.
1: 지금 가면 아마 수업이 끝났을 거예요.
0: 버스를 타면 막힐까요? 坐公车的话会堵吗？
1: 现在是下班时间，坐公交可能会堵。 지금 퇴근 시간이니까 버스를 타면 많이 막힐 거예요.
0: 대리님이 바쁠까요? 代理呢，他很忙吗？
1: 最近是年末结算的期间，可能会很忙。 요즘 연말 정산 기간이라서 아마 바쁘실 거예요.
0: 선생님이 몇 시쯤 돌아올까요? 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大概2点左右会回来吧。 2시쯤 돌아오실 거예요.
0: 那这个表示推测的这个呢，我们都现在知道，很多时候就是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也可以用在推测。

0: 就是之前发生的那个事情也可以用来推测这个을거예요。嗯，所以这个을거예요它既可以表示将来，然后也可以表示推测哈，有很多种的用法。哎，我们学了这么多，是不是有些头昏脑胀了？应用到实践当中来试一试哈。那我们就把这个表示推测和计划的一起来聊一聊，
1: 练习一下。
0: 对，练习一下。
1: 说说周末计划。
0: 说周末计划，那무진씨 주말에 뭐할거예요？
1: 공원에 갈 거예요. 뭘
0: 입고 갈 거예요?
1: 치마를 입고 갈 거예요.
0: 누구랑 갈 거예요?
1: 아이랑 갈 거예요.
0: 아이랑 갈 거예요.
1: 就要周末的时候跟孩子一起穿裙子去公园啊，就是我们刚刚练习的部分内容。那老师呢？ 주말에 뭐 하실 거예요?
0: 주말에 저는 일할 거예요.
1: 아, 일할 거예요. 对，我们的这个韩国语班呢是在周末的晚上，所以呢주말에도일할거예요。嗯，是的，这个句式的话哈，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对，那表示应该表示推测的뭐뭐했을거예요，我们也来练习一个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歌云丹丹带来的잘될거예요。

0: 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呢，我们同样的先卖个小关子，让大家来猜一猜。吴京西 주말에 같이 노래방에 갈까요? 我们周末的时候一起去练歌房好吗？
1: 네, 좋아요. 같이 가요. 好的, 一起去吧。
0: 이 컴퓨터를 어디에 놓을까요? 这台电脑放在哪儿好呢？
1: 책상 위에 놓으세요. 放在桌子上吧。
0: 你猜到了吗？
1: 뭐뭐을까요?
0: 뭐뭐을까요? 是的，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을까요， 还有这个리을까요。 当你向对方就是说建议一起做某事，或者说是提出自己的意见，询问对方的意见的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句型。它呢就相当于中文的一起做什么事情好吗？怎么样？ 那这个语法呢，它同样跟我们刚才学的这个을口也有一点相似，同样的就是说是以리을结尾，还有这 元音母音结尾的单词后面呢，就加上一个收音的리을까요，然后以辅音，也就是子音结尾的时候呢，就要用을까요。比如说가다갈까요오다올까요，那这个是以元音和元音结尾的单词만들다만들까요，这个呢就是以리을结尾的单词了。那我们再来먹다
1: 먹을까요?
0: 읽다읽을까요읽을까요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辅音子音结尾单词的用法。那我们再来练习一下。好的。那看보다볼까요要看吗？给주다줄까요要给吗？见面만나다만날까요要见面吗？ 공부하다 学习
1: 공부할까요? 要学习吗?
0: 입다 穿
1: 입을까요? 要穿吗?
0: 받다 收
1: 받을까요? 要收吗?
0: 씻다 洗
1: 씻을까요? 要洗吗?
0: 那我们到这里有没有找到感觉呢？但我记得咱们之前也提到过，说它是有不规则的。对，这个不规则变化呢，很多时候都跟这个语法是母音开头的时候呢会出现。那比如说만들다是리을结尾的单词，所以呢我们就要说만들가요리을的话呢，它后面是느부스，还有这个母音开头으开头的这种的话呢，就要把它当是没有 리을的这个不规则变化就会出现了。살다应该怎么说呢？살까요？살까요？要买吗？哦，这里是生活的意思。哦，要在这里生活吗？对，要买的话呢是사다，下面加上一个리을까요？要买吗？这里的这个살다呢，它是生活的意思，生活在哪儿？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规则，它和含义是直接相关的。
0: 对，然后呢，팔다卖，
1: 팔까요？要卖吗？열다开，열까요？要打开吗？要开吗？알다知道，알까요？要知道吗？놀다玩，놀까요？要玩吗？要玩吗？
0: 对，然后这个动词以外呢，这个该用呢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멀다멀까요？远远吗？然后힘들다累，힘들까요？累吗？累吗？对，这个是리을结尾的这种单词。会累吗？对，那我们还有。

0: 哦，这个的哥结尾的这种单词，它也是属于不规则变化。那它是母音开头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的哥变成리얼。比如说，듣다、들을까요？听，听吗？要听吗？这样，들을까요？还有一些单词，比如说，씻다、装。
1: 是的，시를까요？
0: 嗯，씻을
1: 要
0: 까요？
1: 装吗？
0: 要装吗？기다、打。
1: 打기다기를까요？
0: 길을가요？물을길을가요？要打水吗？这是的哥结尾的单词，还有个是下面像一个人一样的秀结尾的这种单词，它也是不规则变化中的一种。比如说，不다到不을가요？물을不을가요？这个时候呢，要把这个秀给它去掉，但是为了跟那些就是没有收音的字做区分，所以它后面依然是要加的是开头的这个을。加油，不能加在收音的位置，是要跟其他的单词做一些区分。那我们再来几个练习一下吧。있다连接，
1: 있다 이을까요？
0: 이을까요？要连
1: 要
0: 接
1: 连接
0: 吗？
1: 吗？
0: 낫다痊愈，
1: 나을까요？
0: 나을까요？
1: 要痊愈吗？
0: 要痊愈吗？病全好
1: 好
0: 了
1: 了吗？
0: 吗？嗯，끝다화。
1: 그을까요？
0: 선을 그을 까요？要
1: 要
0: 画
1: 画
0: 线
1: 线
0: 吗？
1: 吗？
0: 졌다 搅拌，
1: 搅拌저을까요？要搅一搅吗？
0: 要搅一搅吗？짓다取，
1: 起을까요？
0: 지을까요？
1: 要起个什么名字
0: 이름
1: 吗？
0: 을지을까요？嗯，这是一个秀的不规则变化。那么还有一个不规则变化是这个 biu 结尾单词的不规则变化。我们有说过，这个 biu 结尾的单词呢，要把这个 biu 去掉，加上一个 u， 然后 ulgayo。这个呢，记住的话比较好，就是记住 ulgayo biu 结尾单词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 ulgayo， 这个直接记住比较简单。嗯 ，topda
1: 돌
0: gayo
1: 까요？
0: 帮要帮吗？
1: 要帮你吗？
0: 嗯，주다减
1: 춥다 추울 까요？
0: 要减吗？눕다躺
1: 要躺吗？누울 까요？
0: 굽다烤
1: 구울 까요？
0: 굽을
1: 要
0: 까요？
1: 烤一下吗？
0: 对，另外呢，有几个就是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它是跟其他的这种正常的变化也有一些单词，有几个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不是很多，记住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 biu 结尾的，就这个입다，我们穿衣服的穿，입다。
1: 입을까요？
0: 입을까요？ 这个是正常的变化就可以了。잡
1: 是，
0: 다抓，
1: 잡을까요？对，
0: 집다拿，
1: 집을까요？
0: 뽑다选，
1: 뽑을까요？
0: 뽑을까요？
1: 要挑一个选
0: 对，
1: 一个吗？
0: 要选一个，要挑一个嘛。这几个呢，就记住就可以了。
1: 是，我们再具体活用一下吧，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句子呢？
0: 那好的，我们같이갈까요？我们一起去吧。
1: 네，같이가요。好的，一起去吧。
0: 여기에서좀쉴까요？
1: 네，여기에서쉽시다。我们在这儿休息吧。
0: 무슨영화를볼까요？我们看什么电影呢？
1: 클래식영화를봅시다。看经典电影。
0: 내일뭘입으면좋을까요？明天穿什么比较好呢？
1: 明天穿什么会比较好呢？회의가있으니정장을입으세요。明天有会议，我们穿正装吧。真的有很多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例子哈，送上정준이권진아带来的《우리시작해도괜찮을까요》，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接下来学习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1: 那我们学习的同样是这个 urgayo， 它呢可以用来表示提问、询问。什么样的情况下询问、提问呢？就是表示推测的，有一点推测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么一种

0: 提问，比如说주말에날씨가더울까요？周末的天气会很热吗？
1: 嗯，
0: 还有什么인나씨가오늘나올까요？人나나他今天会出来吗？还有제니씨가이책을읽었을까요？他呢就是说是这本书读过了吗？读了吗？有一点推测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个提问疑问，那他的回答呢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 읽어요 就可以了。那他同样的也可以用在就是过去的推测的提问，他呢也可以结合就是前面要结合动词的过去时态啊还有哦，变成啊읽어요或者是 osgayo， 那它呢这个一定要结合我们上一次学的表示推测的这个 ulgoyo， 它的答案，因为它是 ulgoyo 的这个标准提问方式。那呢就是表示推测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之前我们的这个表示一起做某事提议建议的时候呢就只能用在动词的后面，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
1: 嗯，而且他还刚刚老师提到说是有时态方面的变化，
0: 对，
1: 如果是对未来的推测的话就直接是
0: 읽어요，对，
1: 如果是对过去的推测的话就是아읽어요
0: 어읽어요，对。那我们用表示推测一起来练习一下。크다
1: 클까요
0: 클까요没有收音大吗？那작다小
1: 작을까요
0: 작을까요
1: 小吗？
0: 많다多
1: 많을까요多吗？
0: 적다
1: 적을까요
0: 적을까요
1: 小吗？
0: 길다长
1: 길을까요
0: 길을까요，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的话呢它有一个属于是不规则变化中的一种，就当它没有当它没有，那直接就是加上一个까요就可以了。길다길까요
1: 长吗
0: 长吗？那짧다
1: 짧을까요
0: 넓다
1: 넓을까요宽吗？
0: 좁다窄
1: 좁을까요窄吗？
0: 높다高
1: 높을까요高吗？
0: 낮다低
1: 낮을까요低吗？
0: 뜨겁다热，
1: 这个应该不是뜨거울까요
0: 뜨거울까요，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좁다，它同样是 be 结尾的单词叫做좁을까요，但是呢这种情况좁을까요发出来的这种情况呢很少，像这种뜨겁다我们要用뜨거울까요 be 结尾的单词，很多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就要用울까요，这个呢只要记住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뜨겁다뜨거울까요热吗烫吗차갑다
1: 很凉
0: 凉
1: 차가울까요
0: 还有这个춥다冷
1: 더울까요热吗
0: 바쁘다忙
1: 바쁠까요忙吗할까요闲吗
0: 좋다好
1: 좋을까요好吗
0: 싫다讨厌
1: 싫을까요讨厌吗
0: 친절하다
1: 요亲切吗
0: 예쁘다漂亮
1: 예쁠까요漂亮吗
0: 멋있다帅
1: 멋있을까요帅吗
0: 还有一个맛있다好吃
1: 맛있을까요好吃吗哦，这真的是非常多的例子哈。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来练习一下吧，老师。
0: 好的，那我们同样的是通过对话来练习一下吧。선생님이몇시쯤돌아오실까요？那老师呢，大概几点钟回来呢？
1: 아마두시쯤돌아오실거예요，大概两点左右会回来。
0: 인나씨가결혼했어요？人呢？她结婚了吗？
1: 왼손에반지를

0: 끼어 있으니까 결혼했을 거예요. 左手戴了戒指，应该结婚了。
1: 한나 씨가 집에 도착했을까요? 한나나 다到家了吗？
0: 1시간 전에 출발했으니까 지금쯤 도착했을 거예요. 1个小时前出发了，现在应该到了。
1: 오늘 늦게까지 일할까요? 今天要工作到很晚吗？
0: 네, 일이 많아서 야근을 할 거예요. 今天工作比较多，要加班。 啊，这些在生活当中的例子，只是听韩语的话有点陌生啊。但其实，对母语中文是中文的朋友来讲，应该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对话。送上这首 J 带来的《괜찮을까요》。
2: Oh.

0: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 guess you呢，也是一个表示推测的一个惯用的句型，生活中呢也会经常用到这个句型。说话根据就是说话时的这种情景或者是状态，表示推测的一种表达方式，相当于我们汉语的应该怎么样听怎么样，应该听怎么样，表示推测的一个语法。那这个guess you呢，就是既可以用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用在 形容词的后面，它这个语法比较简单，是没有分这个子音结尾还是母音结尾，直接不分有没有收音，也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变化，直接加就可以了。比如说卡达卡겠어요，我的，嗯，我겠어요，嗯，만들다만들겠어요， 这样是元音，就是母音结尾的单词，还有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直接加。然后呢，辅音和子音结尾的单词同样是直接加。먹다吃，먹겠어요，먹겠어요。然后읽다读，읽겠어요，읽겠어요。那对于过去的这个推测呢，就可以在这个get前面结合表示过去时态的아혹使用，然后变成是什么아
0: 겠어요或者说是오겠어요，那哈达的时候呢就是헤겠어요。嗯，是，这是基本上我们把它的语法解释顺了一遍哈。那下面我们进入语法练习环节吧。好的，
1: 보다看，看，보겠어요，보겠어요。嗯，입다穿，입
0: 겠어요会穿，应该穿哈。应该穿，주다给，주겠어요会给，应该给。만나다见，만나겠어요应该会见，应该见。공부하다学习，공부하겠어요会学习，应该学习。嗯，살다，살겠어요这是会买。
1: 这个呢，这里的这个살다呢也是生活的这个살다，对，
0: 如果它是买的话就是应该사겠어요，对的。那만들다，만들겠어요会做，应该做。
1: 还有这个받다收，받겠어요应该会收。
0: 씻다洗，씻겠어요应该会洗。듣다
1: 听듣겠어요应该会听，不大不겠어요，还有这个돕다帮，돕겠어요会帮。那我们这个这里呢，我们现在这些呢全部都是动词，那这个겠어요的时候呢同样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我们用形容词也来练习一下吧。嗯，크다，
0: 크겠어요，크겠어요应该挺大啊，작다小，작겠어요应该挺小，많다多，많겠어요应该挺多，적다少，적겠어요应该挺少，짧다短，짧겠어요应该挺短，넓다这个呢是宽，넓겠어요应该挺宽，좁다窄，
1: 应该挺窄，좁겠어요，높다高，높겠어요应该挺高，낮다矮，낮겠어요应该挺矮，뜨겁다热，뜨겁겠어요应该挺热，对，不分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不规则变化的，차갑다冷凉，차갑겠어요应该挺凉，嗯。
0: 冷，춥겠어요应该挺冷，덥다热，덥겠어요应该挺热，힘들다累，힘들겠어요应该挺累，바쁘다忙，바쁘겠어요应该挺忙，한가하다闲，한가하겠어요应该挺闲。
1: 좋다 好，
0: 좋겠어요 应该挺好，
1: 싫다 讨厌，
0: 싫겠어요 应该挺讨厌，
1: 친절하다 亲切，
0: 친

0: 친절하겠어요. 应该挺亲切.
1: 예쁘다, 漂亮.
0: 예쁘겠어요. 应该挺漂亮.
1: 멋있다, 帅.
0: 멋있겠어요. 应该挺帅.
1: 맛있다, 好吃.
0: 맛있겠어요. 应该挺好吃. 这个好像用的最多.
1: 对，形容词里面这个给呢是。 比较可能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多一些。是的，我们再把它放到日常生活场景当中来练习一下吧。好的， 저는 어제 일이 많아서 잠을 못 잤어요. 我昨天呢事情很多，没能睡觉。哎，그래요.
0: 많이 피곤하시겠어요. 哎呀，怎么办呀？这一定很累吧？哦，现在都有点困了。哦，是，哎呀，太有生活情感了。
1: 저는 한국에서 10년 살았어요.
0: 在韩国生活了10年了。嗯， 그럼 한국말 잘하겠어요.那么您的韩语一定很好。哦，一般般吧。이번
1: 시험에서 저는 1등을 했어요.
0: 와, 这次考试您考了。我考了第一名。第一。哦， 기분이 좋겠어요. 一定, 心情很好.
1: 确实. 저 오늘 하루 종일 밥을 못 먹었어요. 今天一整天都没吃饭呢.
0: 배가 고프겠어요. 一定肚子很饿吧.
1: 저기 포스트를 보세요. 那边有一个墙上有一个画报，看一下.
0: 이 영화가 재밌겠어요.
1: 재미있겠어요.
0: 这个海报上面这电影的宣传，对，进来的时候有看到。这电影一定很有意思。对，然后呢，지난주에
1: 여행을 다녀왔어요. 我上周呢去旅行回来了。
0: 와, 재밌으셨겠어요.
1: 这个就是已经是过去的了，推测的这过去的这个旅行过程应该是挺有意思的。对，然后我觉得来到韩国之后啊，学这个语法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而且感触最深的就是"맛있겠어요"。맛있겠어요。对。
0: 因为我们经常说"맛있어요"是说好吃，但没吃的时候要说这句。再次感谢李春阳老师，我们下期见。
1: 다음에 만나요。
0: 再见。送上 J-Walk 带来的"참좋겠어요"。

0: 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 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1: 智慧首尔， 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 麒麟。首先带来呢有大雨有小雨，先来是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选自汪苏泷极具创意的企划联名专辑。他自己写完10首歌，邀请10位不同的女生来演绎。那这首歌是专门写给容祖儿的，汪苏泷自己说这是他写过情绪最沉重的一首作品。 特别那句"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成为了短视频 BGM 的宣泄点。

刚刚是大雨，现在是小雨。队长 featuring 黄磊格在今年发表的《小雨》，不是倾盆大雨那种激烈的崩溃，是连绵细碎无声渗透的伤感，对应一段感情慢慢冷却，无声走向落幕啊。小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继续来听歌。接下来2004年《七里香》专辑当中的《外婆》。那之前周杰伦的《八度空间》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5项大奖，带着《外婆》呢风光出席颁奖典礼，本想让《外婆》见证自己领奖的瞬间，最后空手而归。这首歌唱的是内心的笃定啊，外界的奖项评判不重要，亲人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鼓励。

2001年，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朋友首日封》，在后面的合唱部分特别邀请到了梁静茹，还有五月天的玛莎、冠佑以及葛大为等等好朋友一起来献声哈，还融入了马来语的祝福在里面啊。首日封啊，现在应该没有人集邮了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我可是集邮的高手，每一年的邮票整整齐齐都要收集一遍。什么叫做首日封？就是邮票发行第一天加盖邮戳的信封。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是代表一段关系的全新的起点。好了，当然光良这张专辑最广为传唱的还是第一次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和戴雨桐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的翻唱。说到戴雨桐，好像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他的歌曲啊，他是属于那种直播体系出身、短视频网红歌手转型主流舞台的，这么一位歌手，和那种传统的选秀歌手或者是唱片公司培养歌手的路线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Ghost 王琳凯、姚晓棠在今年的《因你而来》第三当中翻唱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Dance Flow 出道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解散了，但是他们2010年这首歌突然这两年通过短视频走红。相比原曲的唱跳风格， Ghost 王琳凯和姚晓棠更为抒情的改编，把那种暗恋纠结情绪诠释得十分的到位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位女歌手的合作，这是一首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曲，叫做《女人们的咖啡》。时间回到2007年，收录在庆幸拥有蔡淳佳专辑当中，秦海心专程飞到新加坡录音，和蔡淳佳一起来完成这首歌曲哈。我们来听《女人们的咖啡》，华人歌曲周末派。

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听到的是2011年林俊杰告别老东家海蝶转投华纳的首张专辑《学不会》当中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每天7点钟都想打碎闹钟。哎，不知道你每天的闹钟是定在几点？7点、6点还是更早？陈奕迅2017年的《Come On In》专辑当中的《床上的黑洞》，关于赖床的歌啊。那接下来这是一张呢讲述慢的专辑，2024年《慢人理论》专辑当中的《星夜》。那这首歌的雏形是诞生于综艺节目《快乐再出发2》海南海边的录制，王铮亮现场即兴哼唱了片段，后来被大量的粉丝催更，希望能够完善成整首歌曲啊。后来王铮亮呢就干脆公开征集歌迷参与歌词，统一韵脚，整合了20位粉丝的文字，最终共同署名夜空繁星，象征每一位陪伴他的歌迷听众。歌曲本身就是歌手和歌迷双向奔赴的纪念作品，王铮亮《星夜》。

窦靖童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面改编翻唱《雨霏门的改变》呢。窦靖童继承了母亲王菲标志性的空灵的唱法啊，里面有慵懒呢、轻盈、通透、松弛，恍惚之间呢，仿佛回到了王菲的演唱会的现场。那这首歌也助力他拿下了歌手第17的冠军。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王菲的一首歌曲了，这是她当年非常先锋的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1996年的《浮躁》。那一年我25岁，在厦门做电台的 DJ， 请问你在哪里呀？听这首歌呢，我想起刚刚聊到许嵩的前后两首歌曲的那种对比，真的叫做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

0: 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3: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
7: 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0: 喂，
1: 还有我佳琪陪伴大家，很开心和大家见面。哎、哦，刚才你是不是说错了呀？怎么是欢迎回家呀？
0: 没有啊，这个就是独属于我们这个组合的小巧思了。
1: 哦，
0: 因为呢，我们两位主播的名字都有家这个字儿、嗯、所以呢就用了欢迎回家。怎么样，是不是很温暖？
1: 哇，真的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哎、嗯，不过确实是我们这个组合的专属标志啊、
0: 嗯、没错了。那正如大家所见，我们两位组成了全新的组合，以节目 DJ 的身份闪亮登场了。
1: 是的，
0: 怎么样，大家期待吗？
1: 期待、哦、嗯，能感觉到大家都非常期待了。
0: 没错，
1: 那相信大家也会很好奇啊，下半年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哎，一般这种时候是不是得卖个关子啊？
0: 哎呀，不要卖关子了、
1: oh,
0: 我们这个下半年的栏目呢会围绕青春。
1: 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很熟悉，但其实啊里面的耳呢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
0: 嗯、
1: 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电台的同时了解到最新的热点趋势，了解到韩中年轻人都在玩的东西。
0: 那在这个栏目开始之前，我们是在这个环节也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平常的最近发生的简单的小事情。
1: 没错，那十月一时秋意也越来越浓，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秋天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吧。是在银杏树下散步，还是在咖啡馆读书看看窗外风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
0: 没错，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发送免费的短消息。第三种是通过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是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

0: 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1: 是的，虽然我们两位呢只在周五这一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从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
1: 那现在就让我们先用一首歌开启我们第一期节目，一起来听来自 The Boys 的 Wings。 我们马上回来。

0: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新栏目吧。
1: 好呀，其实这个栏目的名称是青春的青，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最近的热点和流行趋势。
0: 没错，我们会带大家一起看看最近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都在关注什么，喜欢玩什么。
1: 也希望大家每一次听完都能发现一些。
0: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问了听众朋友在秋天喜欢做的事情，哎，那也来问问佳辉，你秋天喜欢做什么呢？
1: 我非常悠闲的享受休憩的时光，偶尔呢再看一看窗外的风景。
0: 那你这个就是纯坐着吗？不读读
1: 书上的文字一样呀？这个落下的树叶就是字里行间的标点符号。
0: 哇，不管你是谁，快点从秦家辉身上下来。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装了。但是呢，最近确实是到了开学的第二个月，学业也慢慢的反
0: 关古东。来，先说一说你在咖啡馆自习的体验吧。
1: 其实我也是来了首尔才发现，这里真的是遍地都是咖啡馆，也有很多。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相比于韩国呀，中国的咖啡馆密度就没有那么高了，而且也大部分是这个工作族啊、上班族啊，在办公楼附近的这个咖啡馆工作，或者有一些商谈也会在咖啡馆进行，所以我每次进咖啡馆都有点像那个小孩误入大人局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其实感觉吧，咖啡韩国会更常见一些。
0: 是的，
1: 而且首尔很多咖啡店有插头。
0: 现在的咖啡馆的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选择在咖啡馆学习的原因吧。
1: 但是就是因为环境太好了，很多咖啡馆甚至还有很舒服的那种沙发区。
0: 是的，
1: 每次学累了一下一靠，感觉马上就可以进入梦乡了。
0: 哦，这么容易就可以睡着吗？
1: 对，马上就睡着了。那就是有没有什么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呢？
0: 啊，想要找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场所啊，也是最近在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付费自习室。
1: 诶，这个付费你怎么知道？我最在意就是自己的钱包了。
0: 因为我也是裤兜比脸还干净的人啊，所以呢，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真的是有比较重要的东西要复习，就会花点钱去预约这个自习室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专注。因为真的花了钱的地方啊，如果你在那里睡觉就亏大了
1: 啊，亏本了，真的亏了。
0: 对啊，就这种时候一定会保持清醒的，
1: 确实很是个办法。
0: 嗯，
1: 而且中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我其实还没有怎么去过，感觉也是近些年开始流行起来的。
0: 是的是的，这种付费自习流行的。
1: 是这样啊。
0: 嗯，
1: 韩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好像开始的就更早一些了，最开始也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安静的学习环节，出现了读书室、读骚室这样的空间。后面呢变成了现在的学习咖啡馆 Study Cafe， 会提供无限的免费咖啡。
0: 哇，难怪叫学习咖啡馆。哇，这个咖啡都是无限免费的。哇，他们真的是这个血液里都流淌着
1: 丁美
0: 式。那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付费的自习室也是真的非常好。而且其实不光是这种零食啊，这种饮料，它在自习区域的设置上也有专门提供给使用电脑的朋友的这种键盘区，还有灯光比较暗、氛围很充足的这种沉浸式自习区，也有这种隐私性的个人空间更多的这种单人自习室等等。
1: 哇塞，那真的很多种，想象中会更便宜。感觉不一口气学上20个小时都对不起这么有学张力的地方。其实确实知识付费会让知识更深刻。
0: 哇塞，金句来了。但其实真的是除了用花钱监督座位啊，没有固定的储物空间，或者说环境没有那么私密。
1: 没错了。而且我听说因为去的考的朋友会比一个人孤军奋战更有动力，

0: 是的，所以呢，有备考需求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是的，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咖啡馆啊，自习室啊，都是比较流行的这个自习去处。对，我也感觉他们都好像是大家都能知道的一些自习去处了。但是说实话，我这种很容易睡着的人，在这地方待惯了，感觉就是。<笑>
1: 有点呆腻了。所以说是要准备找一些更小众的地方，是吗？
0: 有没有什么更小众的地方呢？
1: 就治你这种在哪里都能睡着的人，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又小众又奇效。
0: 哎，你知道最近在中国年轻人当中比较流行的游乐园学习法吗？简直是不仅可以让你在学习的时候保持清醒，有可能还会有点过度清醒。
1: 过度清醒，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这种随时随地吃饱饭晕碳的人，我非常需要这种过度的<笑>
0: 清醒。哎，那我就建议你，如果你学累的话，你就直接上这个过山车上甩两圈，
1: 不要太适合我了。而且呢，我是那种表演型的人，更起劲了，感觉在别人眼里我就是那种连出来玩都要努力学习的人。想想就觉得很爽呀。
0: 哎，但虽然这样说，这种确实是一个完全是劳逸结合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在中国，其实有很多学校距离附近的这些学生啊，就会选择办一张年卡，那平常一个课不太多的工作日。
1: 就可以出发了。哇塞，那既避开了人多的一举两得。
0: 没错，
1: 那等到回北京之后，我也要给自己来张年卡了。
0: 哇，那你这个可别光顾着玩啊，还要学做一种方法，它名字有点奇怪啊，它叫野人学习法。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感觉？
1: 没错，
0: 但它其实呢，就是在这种户外啊，然后到小河边、草坪上、小公园、亭子里等等各种地方去学习。
1: 而且这个方法不仅是在韩国，
0: 还是中国都很流行，包括现在韩国在光化门清溪川，还有大家一起读书的书桌前，才像一个合格的学习的人。对，大家都会走神，会想玩手机啊，可能还会想逃跑啊。但是放弃这些念头，去拿上一本书，去咖啡馆，去野外坐一下，慢慢就专注起来了。
1: 对，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方式，我们都不需要有那种必须专注的这种紧绷感，
0: 可能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吃
1: 下来，每个人都有非常
0: 心底下充。
1: 充电也可以。
0: 是的，那也希望今天的侧耳倾听能让大家有所收获，度过一个充实又幸福的秋天。
1: 可能，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收听 Sergi 的 Anywhere But Home。

0: 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在秋天最喜欢做的事情，那现在就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吧。首先是这位初获者看看窗外，
1: 哇塞，我也很喜欢、而且感觉跟我们刚刚聊的很像、
0: 是的，
1: 其实每个人喜欢的秋天都不太一样、但是这种慢下来享受一点自己的时间可能就是秋天特别让人期待的地方吧。
0: 对，我看也有听众说秋天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公园散步，天气凉快了以后走在路上感觉特别舒服。
1: 哇，
0: 其实不管是在咖啡馆坐一坐还是出去散步，真的都是让大家享受秋天的一种方式。那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喜欢的秋日时光，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接下来还有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大家不要走开。
1: 那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起来听 Treasure 的 Yellow。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

0: 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
1: 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
1: 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
2: 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
2: 好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不止家乡面，和我们一起聊点你在攻略里刷不到的中国。
1: 有请我们的向导一起。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起。
1: 欢迎欢迎
2: 欢迎。
1: 那一起呢，是这季刚加入《首尔我来了》的新成员。那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再聊一聊第一次加入节目的感
3: 受，聊我们相对陌生的中国。所以，请大家多多关照。嗯，
2: 欢迎一起，欢迎欢迎。哎，那一起今天想带大家聊点什么呢？
3: 今天这个话题我真的准备了特别久，
2: 哦，
3: 所以先考考你们俩，嗯，你们洗澡一般都在哪儿洗呢？
2: 这还用问吗？当然
1: 是在
2: 澡堂
1: 啊，
2: 澡堂啊，
1: 家
2: 澡堂啊，
1: 当然是家里洗啊。
3: 你们两个人这个反应完全就是今天的节目预告，
2: 哦，
3: 因为今天我要聊的呢就是中国东北的大澡堂，
2: 啊，
3: 而且你们俩这个澡堂和家的差别啊，嗯，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澡堂文化的南北差异
1: 啊。这个脱光光跟一群陌生人一起洗澡这种坦诚相见，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真的太尴尬了。
2: 这有什么尴尬的呀，我们北方人从小就是在澡堂里泡大的呀。
3: 你看佳琪就是北方人，我和佳辉呢就是典型的南方人，那这就是今天的分歧现场。
2: 嗯，
3: 给不太了解的朋友们补一个小背景，在中国呢洗澡这件事儿，南方和北方完全是两个世界。大部分的南方地区呢基本上没有听说过公共澡堂这个东西，
2: 嗯，
3: 我就是南方人，所以第一次去东北旅游体验澡堂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适应。
2: 这么不适应吗？具体是怎么个不适应法，让我们北方人听一听。
3: 我当时全程都用手捂着贴着墙壁走，不想被别人看到，
2: 嗯，
3: 也不敢看别人，但是旁边的人都非常的恰然自
1: 去搓澡。
3: 没错，整个澡堂里只有我一个人像做贼一样贴着墙，而且澡堂的氛围啊特别会放衣服，然后就往搓澡床上一躺，一边搓一边唠嗑，谁都不觉得有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上瘾，零零
2: 哦，就跟爸妈一起进澡堂啊，去那儿就跟啊去菜市场一样，非常平常的事情。
3: 嗯，而且还可以跟南方的朋友们

0: 随便搓两下就结束的哦，是一整套完整的仪式。
1: 没错，搓澡其实是超级有讲究的。
0: 没错，首先呢，你得先去泡，在热水池或者温泉里泡个十几二十分钟，把身上泡软泡透。专业的说法叫做
1: 露出这么嫌弃的表情，
2: 听起来很脏。
1: 干嘛？就是那种老废的角质啦，就我们北方人会管它叫泥。
0: 登场啦，搓澡师傅。
1: 是的，
0: 你趴在搓澡床上，师傅带上一个澡巾。力度那叫一个专业，滴滴滴滴到三下五除二呢，就会帮你把全身搓一遍。搓完之后呢，你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妈咪啊，我真的非常震惊。第一次我心想，我明明每天都洗澡啊，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
1: 你看，这个就是每一个第一次搓澡的南方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一场信仰崩塌。
0: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我第一次搓澡的时候，这个搓澡大姨下手特别狠，我当时以为是东北的统一力度，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
2: 啊，那得多疼啊！
1: 听着就很疼，
2: 听着感觉已经全身发火了。
0: 没错，而且搓到一半，大姨随口问了我一句：“姑娘，你哪儿人啊？”我说我是南方人，大姨一听他就愣了，他说。啊，姑娘，你南方的呀，长这么大个，我寻思你东北的呢，使大劲儿了。
1: 你这东北话也太塑料了，
0: 我已经很使劲在模仿了。
2: 所以这样一个这个南方小土豆被当成了东北人，享受了一次本地的专属力度。
0: 没错，我用一身的红印子换来了这个段子。
1: 哇，真的是现身了。
0: 没错。
1: 但其实啊，不光是搓澡，搓澡巾也是很有门道的。细沙、中沙、粗沙，很多北方人还会带自己习惯的搓澡巾去澡堂。
0: 对的，
1: 而且搓完呢其实还没结束，很多地方是一条龙的，搓完之后还会给你敲背啊、按摩啊，你还能选择做一个牛奶浴或者盐浴。
0: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的东北大澡堂早就不只是洗澡了。我要开始报菜名了，
1: 来，
0: 它是把吃喝玩乐睡全打包在一起的娱乐综合体。有游戏厅、餐厅、按摩房、汗蒸房、温泉、影视厅、儿童乐园、水上乐园，甚至还有休息大厅，可以在里面直接睡觉过夜哦。
1: 哇，而且这个餐厅里啊，我知道不仅有自助餐，还可以点餐。
0: 没错，
1: 这个水果饮料零食更是无限畅吃畅喝。
2: 哎，停停停停，你确定你说的是一个澡堂不是一个大型游乐园吗？
0: 没错，我们说的就
1: 是
0: 澡
1: 堂。
0: 所以在东北啊，你说一句我去洗澡啦，可能意味着你一整天都会不见人影。
1: 哎，这个是真的，我们那儿冬天真的是太冷了，所以一家人去澡堂待一整天太正常了。
2: 那这个一整套下来，刚刚报菜名这么多，这个得多少钱啊？听着感觉很贵。
0: 这就是最惊喜的地方。普通的大众浴池呢，光洗澡就几块，十几块钱你可以泡一下午，加一个搓澡也就几十块。但就算是现在这种高级的带吃带喝的大汤泉，一两百块你也可以玩上一整天哦。
1: 真的性价比是超级高，你这种裤都比脸干净的人可以去试
2: 试。
0: 没错，而且现在网上甚至还有很多的洗浴中心攻略，
1: 哇，
0: 教你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把里面的服务享受到最多最值。
2: 哎，这个连攻略都来了，这个哪是洗澡啊，完全是景点打卡呀。
0: 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而且你们知道吗，在北京很火的汤泉洗浴中心，据说啊，背后一大半都是东北人开的哦。
1: 是啊，东北人完全是把这套洗浴文化给开到全国去了。
0: 没错，
2: 哇塞，那聊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正在收听的您，次去的时候是坦然享受，还是像一起一样贴着墙走，咬着牙挨搓呢？
1: 那欢迎把你的澡堂初体验发送给我们，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也可以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留言啦。
2: 没错，哎，但不过呢，聊到这儿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东北人开的这套洗浴文化？

就是把澡堂玩出了花样呢？哎，那这个答案我们先来卖一个关子吧，好吧？好，那先来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当泡个澡的功夫，来听空中치마的《폭주과풍송들》，听完歌回来让一起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0: 欢迎回来！哇，感觉泡完这首歌是不是浑身都松快了？
1: 没
2: 轻
1: 错，
2: 松了，那这个轻松后知后，一起马上来揭晓答案：为什么是东北人把这套洗浴文化开到全中国去了？
1: 这个我真的很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几句话。第一就是冷。东北的冬天大家都知道零下20-30度，
0: 是的，
1: 以前家里没有浴室，去澡堂泡一身汗就是最直接的取暖和放松，所以一开始啊真的纯属刚需。
0: 哇，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冷的时候去泡个热水澡就简直就是续命。
1: 没错，那第二点呢，就是比较有历史感的工厂。以前东北有很多的国营大厂，单位会给工人配备澡堂，下班先去澡堂冲一把再回家。
0: 是的，我家里也有长辈呢，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那澡堂真的是他们的下班标配，而且是几十年的习惯。那后来这些厂里的澡堂就慢慢对外开放，成了街边的这种大众浴池。
1: 没错，所以第三点呢，就顺理成章啦，澡堂慢慢变成了一个社交场。东北的冬天啊，户外可待不住，所以澡堂就是最温暖的地方。泡完往休息厅一躺，嗑瓜子、唠嗑、谈生意，甚至是给儿女相亲，全都会在这儿发生。
0: 这个是真的，这个我认证啊！我小时候有好多这个秘闻情报都是在澡堂里听来
2: 真的假的？
0: 的，真的
1: 对，
0: 呀。
1: 据说以前澡堂里的小道消息信息密度会比办公室还要高哦。
0: 是
2: 哇塞！但是确实呢，这个咱们光着聊天，确实好像比穿着西装更容易掏心窝子，
1: 没
2: 什么都说出来了。但不过我刚刚感觉越听越熟悉，你说的这个可以待一整天，全家一起去，里面能吃能睡，这个不就跟韩国的汗蒸房很像吗？
1: 没错，家辉，你 get 到我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韩国的京畿坊汗蒸房和东北的澡堂完全是失散多年的亲戚。不过说到韩国啊，还要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韩国的澡堂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 목욕탕，也就是公共澡堂，主要功能呢是泡澡、洗澡，还有 세싱，也就是搓澡。那另一种呢，就是京畿坊，也就是汗蒸房。除了洗澡之外，更主要的是汗蒸、休息、聊天、吃东西，甚至也可以过夜哦。
0: 是的，如果所以是你只想这个洗个澡啊、搓个澡啊，那很多人就会去 목욕탕。如果想
1: 对。
0: 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待上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那汗蒸房、京畿坊就更加合适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啊，京畿坊的重点在汗蒸和休息大厅，那种一排人躺在地上睡觉的画面，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肯定都很眼熟。
0: 是的，
1: 而且在韩国啊，这个京畿坊还是个约会。
2: 理解东北澡堂子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这么熟悉了？
1: 没错，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相似的地方真的多到惊人。第一呢，都能待很久；第二呢，就可以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又便宜又可以消磨一整天。
0: 是的，而且其实里面的汗蒸房啊，还分好几种呢，像什么黄土房、盐房啊、冰房，温度是有高有低，你还可以从这个热的地方热
2: 哇
0: 了到
2: 塞，
0: 凉的地方凉快一下。
1: 怎么听起来很美味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到美食，就是 식혜 甜米露，还有 쿤케란 烤鸡蛋。在京畿坊里，一边冒汗，一边把两个烤鸡蛋往额头上一磕。啵儿，
0: 哇！
1: 再来口冰的甜米露，据说是韩国人的标配动作
0: 哎，那除了
1: 哦。错，没错。说到这个，我必须要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去韩国汗蒸房的时候，完全不会叠，只是很羡慕的在看着别人。那旁边的一位韩国姨母呢，手把手把我教会了。
2: 哇塞，好亲切
0: 对，而
2: 啊！
0: 且感觉韩国人感觉生来就会叠。
2: 对，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文化交流
1: 没
2: 呢？
1: 错。
2: 所以这个东北澡堂呢，好像把这两吃饭、聊天、休息，甚至是睡一觉。
0: 没但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东北澡堂就有点像是韩国这个 목욕탕。
1: 没错，所以虽然两边的名字和形式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仔细一看呢，大家去那儿的目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不只是为了洗干净，更为了放松聊天。
0: 一起这么一介绍啊，这个韩国的汗蒸房也很适合作为我们的自习场所
2: 没
0: 备
2: 错，这个全家都可以一起去自习了。那现
0: 然后
2: 在。
0: 还可以在里面吃东西啊，然后情侣还可以在里面约会啊，
2: 对，
0: 哇，可以待上一整天的时间，而且 还很便宜，没错，还很便宜，真的，对我们这种裤兜比脸还干净的人来说非常合适，非常有性价比。对，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间小小的澡堂看到了东北的气候、历史、人情，也看到了它和韩国金鸡儿坊之间那种奇妙的呼应。原来呢一间澡堂里装放松的空间，没错。那今天的不止炸酱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也跟你们邀请我来，那我们
1: 下次就一起再跟一起聊一聊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吧。中国那么大，我们下次。
0: 糖苏汤，操你的，
2: 藏江江，藏苏汤，一起来听。<笑>

0: 欢迎回声了，来，家辉，我们今天第一天搭档，感想怎么样？
1: 今天第一天，哎呀，感觉什
0: 么
1: 都聊了，感觉怎么、
0: 哦、
1: 第一天就感觉什么都聊了？
0: 哦，聊得很丰富，是不是？哎，其实我是想问你和我第一天搭档感觉怎么样啦？
1: 在、哎、第二部分一起带我们两个一起去泡了一下澡，
0: 感觉
1: 一
0: 下放松了很多，
1: 对，神经马上就扑。
0: 古东常去的咖啡馆啊、嗯，包括一些户外的场所，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好地方。
1: 对。我们今天也喝了一杯暖暖的咖啡，在这个秋天看着这个风景慢慢的休息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这个秋天的这种感受。
0: 是的，到很多可能之前不太知道的内容，像就在中国流行的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可能很多韩国的朋友就不太知道，包括像一起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澡堂的这种文化，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之前不知道，尤其是你们这南方人哦。
1: 对，没错。而且希望大家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小地方，比如说可以把这个自习场所和这个澡堂子也联系起来，
0: 结合在一起。
1: 对，想自习的话冬天太冷了，也可以去澡堂子休息一下。
0: 嗯，是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咱们今天的整个内容下来呢，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秋天的一个主题，因为天气马上就要变凉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上班路上都感觉有点冷啊，也提醒大家可以多穿。
1: 最后也送给大家这首 G-Dragon 的 Take M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明
0: 天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朗朗双鱼座，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李春阳老师。李老师还有母音哈，然后我回去还跟我的中国朋友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子音，为什么叫母音吗？考了大家一把哈，
2: 让大家先来猜一猜好吗？
1: 好的。
2: 母亲是언제고향에갈거예요？
1: 내년에돌아갈거예요。
2: 그러면주말에뭐할거예요？
1: 주말에자전거탈거예요。
2: 你猜到了吗？
1: 哎，这是할거예요是吧？
2: 就是을거예요，还有리을거예요。我们以前有提到过韩语的这个语法呢，它是同样的语法，一般情况下分有没有收音，就是以子音或者是母音结尾呢，会有两种形式，不同的形式。

0: 惯用句型，比如说有人问你将来的计划或者是打算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必须要用的一个句型了。那这个语法呢，相当于汉语的我将要、我打算、我计划，这么一个意思。然后
1: 我要怎样怎样？
0: 对，然后
1: 未来
0: 可以用来提问，也可以用来回答。那我们后面的那个语调呢，往上的时候呢，을거예요，那这个时候就是问，을거예요，那就是回答了。所以呢，这个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生活中会非常的方便，经常能够用到的一个语法。
1: 对。
0: 那这个呢，母音结尾的时候呢，要在它下面收音的位置加上一个리을，然后거예요，比如거예요。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以리을结尾的这种单词的时候呢，另外还有一些我们说有以子音有받침的声音有收音的这种单词的话，比如说목다，它一个으开头的을거예요，所以叫목다的话呢。
1: 먹을거예요
0: 먹을거예요받다
1: 받을거예요
0: 읽다
1: 읽을거예요
0: 是的，应该是挺简单的，对不对？
1: 这听起来简单。
0: 听起来很简单。
1: 我觉得这个语法其实还是最重要的是要说顺了它。
0: 对。
1: 说顺了它，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
0: 但是这个语法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是经常用到的一个语法。
1: 对，太经常了。
0: 那我们再来练习几个。
1: 好的。
0: 好的。那。
1: 화를볼거예요
0: 네영화를볼거예요那만나다
1: 만날거예요
0: 见面打算见面那我打算跟朋友见面
1: 친구를만날거예요
0: 친구를만날거예요那我打算学习那学习공부하다我打算学习
1: 공부할거예요
0: 那我打算学习韩语
1: 한국어를공부할거예요
0: 네한국어를공부할거예요
1: 입을거예요
0: 입을거예요我打算穿
1: 를입을거예요
0: 드레스를입을거예요받다我要去收一个
1: 快递택배를받을거예요
0: 택배를받을거예요那我们吃饭之前要洗手
1: 손씻다
0: 씻다거예요나洗手
1: 손을씻을거예요
0: 손을씻을거예요怎么样找到感觉没有
1: 这个多练练哈这个感觉就会很顺
0: 就是一些我们生活中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这个单词拿来反复的练习这个语法我们再来练习一遍好吗
1: 好的
0: 那보다
1: 볼거예요
0: 주다
1: 줄거예요
0: 만나다
1: 만날거예요
0: 공부하다
1: 공부할거예요
0: 입다
1: 입을거예요
0: 받다
1: 받을거예요
0: 씻다
1: 씻을거예요
0: 씻을거예요那之前也有提到过说这个韩语的语法呢它有一些特殊变化也就是说不规则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만들다
1: 만들거예요
0: 만들거예요这种리을结尾的单词的话呢它后面是以니은비읍시옥开头的这种语尾的时候语法的时候呢这个리을呢你可以当它没有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以开头的这种语法的时候你也可以当它是没有的就是以母音结尾然后去结合这种语法变化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几个열다
1: 열거예요
0: 살다
1: 살거예요
0: 팔다
1: 팔거예요
0: 알다
1: 알거예요
0: 놀다
1: 놀거예요
0: 놀거예요玩除了这个리을呢另外还有一个是一种是经常见到的디귿结尾的这种单词那比如说经常听的单词듣다听那我打算听
1: 들을거예요
0: 들을거예요那我打算听音乐
1: 노래를들을거예요
0: 노래를

0: 들을 거예요. 음악을 들을 거예요. 那这个 디그 结尾的这种单词的话呢，就是说是它也是一个不规则的变化。后面是以母音开头的语法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它要 디그 要变成리儿，这个是一个最经常见到的，算是第一种不规则变化。再来几个탔다，关，
1: 받다 닫을 거예요.
0: 닫을 거예요. 문을
1: 닫을 거예요.
0: 다들거예요。那这个呢，跟我们这个리刚才的这个들
1: 不太一
0: 거예
1: 样
0: 요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呢，我们只要记得几个单词就可以了。比如说，经常见到的다다、다다，还有这个믿다。那类似的这种呢，不是很多。它的不规则变化属于是经常见到的，比如说묻다，
1: 묻다물을 거예요.
0: 물을 거예요。那问责。책임을
1: 책임을
0: 물을
1: 물을 거예요.
0: 거예요. 하여 씻다, 装,
1: 실을 거예요.
0: 실을 거예요. 나오바, 동시 装在车里,
1: 차에 실을 거예요.
0: 차에 실을 거예요. 然后呢, 깃다, 打水,
1: 기를 거예요.
0: 기를 거예요. 나 打水的话呢, 就是 물을
1: 기를
0: 기를
1: 거예요.
0: 거예요. 类似于这种呢是不规则变化是正常的。那 之前说的那三个呢，只要记得就可以了。这种正常的变化不是很多。
1: 那对于大家来讲，大体上对将来时态怎样表述有一个了解了。那送上 NCR 육성재 带来的《봄에 오면 괴롭힐 거예요》。

0: 同样是을거예요呢在这里呢它就表示的是推测的意思不仅是动词形容词的后面也可以使用比如说크다
1: 클 거예요
0: 작다
1: 작을 거예요
0: 要加上一个우然后来做这个语法的变形 무겁다
1: 무거울 거예요
0: 여유
1: 쉬울 거예요
0: 가볍다
1: 가벼울 거예요
0: 가벼울 거예요 那对于过去的推测词过去时态的 악, 억 这种形态变成 악 쓸 거예요 或者说是 어 쓸 거예요 比如说所以呢这是一个表示推测的用法还有其他的用法吗哦也有然后呢同样的这个을거예요呢还可以表达自己是可以用到这个을거예요比如说 너는 잘할 거예요
1: 你会做得很棒对你会做得很好的나는꼭성공할거예요我一定要成功对이번
0: 경기에서 꼭 이길 거예요
1: 一定要赢对我一定要赢那这个을거예요呢我们知道有这三种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就可以了表推测意志还有主观信念对然后呢我们来具体练习一下吧那好的那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이 옷을 입으면 거예요哦那
0: 저에게 무슨 새 티셔츠가 어울릴까요?
1: 穿什么颜 7시 비행기니까 벌써 출발했을 거예요.
0: 여기에서 학교까지 버스가 있어요? 从这儿到学校有车吗?有公交车吗?
1: 아, 네. 그렇지만 자주 안 와서 지하철이 더 편할 거.
0: 근데 상황은 그냥 有很多就是误用的这种情况.比如说,내가 이 옷을 입으면 뭐 提问要用这个가요来提问.
1: 아.
0: 所以呢这个要一定要记得那이옷을입읍니다同样的这个을거예요呢它是不能用在疑问句里面那我们来用가요来试一下吗 지금 가면 늦을까요? 现在出发的话晚吗?现在差不多都1点了。这课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吧?1시 거의 다 됐어요.
1: 지금 가면 아마 수업이 끝났을 거예요.
0: 会堵吗?
1: 现在是下班时间，坐公交可能会堵。지금 퇴근 시간이니
0: 이미 바쁠까요? 代理呢?他很忙吗?
1: 最近是年末结算的期间，可能会。很多时候就是像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也可以用来推测，就是之前发生的那个事情，也可以用来推测这个을거。实践当中来试一试哈。那我们就把这个表示推测和计划的一起来聊一聊，练习一下。对，练习一下。说说周末计划。
0: 说周末计划，那무진 씨 주말에 뭐할 거예요?
1: 공원에 갈 거예요.
0: 뭘 입고 갈 거예요?
1: 치마를 입고 갈 거예요.
0: 누구랑 갈 거예요?
1: 아이랑 갈 거예요.
0: 아이랑 갈 거예요.
1: 就要周末的时候跟孩子一起穿裙子去公园啊，就是我们刚刚练习的部分内容。那老师呢？ 주말에 뭐 하실 거예요?
0: 주말에 저는 일할
1: 거예요.아일할거예요.对，我们的这个韩国语班呢是在周末的晚上，所以呢주말에도일할거예요.嗯，是的，这个句式的话，哈，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对，哦，那表示应该表示推测的뭐뭐했을거예요.我们也来练习一个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歌，云丹丹带来的《잘될거예요》。

0: 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呢，我们同样的先卖个小关子，让大家来猜一猜。嗯，吴金希， 주말에 같이 노래방에 갈까요? 我们周末的时候一起去练歌房好吗?
1: 네, 좋아요. 같이 가요. 好的，一起去吧。
0: 이 컴퓨터를 어디에 넣을까요? 这台电脑放在哪儿好呢?
1: 책상 위에 놓으세요. 放在桌子上吧。
0: 你猜到了吗?
1: 뭐뭐을까요?
0: 뭐뭐을까요? 是的，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을까요? 还有这个리을까요? 当你向对方就是说建议一起做某事，或者说是提出自己的意见，询问对方的意见的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句型。它呢就相当于中文的一起做什么事情好吗？怎么样？

0: 那这个语法呢，它同样跟我们刚才学的这个을口也有一点相似，同样的就是说是以리을结尾，还有这元音母音结尾的单词后面呢，就加上一个收音的리을가요，然后以辅音，也就是子音结尾的时候呢，就要用을가요。比如说가다갈까요오다올까요，那这个是以元音和
1: 元音结尾的单词만들다만들까요，这个呢就是以리을结尾的单词了。那我们再来먹다먹을까요읽을까요읽을까요，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辅音子音结尾单词的用法。那我们再来练习一下。好的，那看보다볼까요要看吗？给주다
0: 줄까요？要给吗？见面만나다만날까요？要见面吗？공부할까요？要学习吗？입다穿입을까요？要穿吗？받다收받을까요？要收吗？씻다洗
1: 씻을까요？要洗吗？嗯，那我们到这里有没有找到感觉呢？嗯，但我记得咱们之前也提到过，说它是有不规则的。对，这个不规则变化呢，很多时候都跟这个语法是母音开头的时候呢会出现。那比如说만들다是리을结尾的单词，所以呢我们就要说만들까요，리을的话呢，它后面是느부스，还有这个 母音开头，呃开头的这种的话呢，就要把它当是没有리을的这个不规则变化就会出现了。嗯，살다应该怎么说呢？살까요？살까요？要买吗？哦，这里是生活的意思。
0: 哦，要在这里生活吗？
1: 对，要买的话呢是사다，下面加上一个리을까요？要买吗？这里的这个살다呢，它是生活的意思，生活在哪？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规则，它和含义是直接相关的。
1: 对，然后呢，팔다，열다，开。
0: 열까요？要打开吗？要开吗？알다，知道。알까요？要知道吗？嗯，놀다，玩。놀까요？哦，远，
1: 远吗？然后힘들다，累。 힘들까요？累吗？累吗？对，这个是리을结尾的这种单词。会累吗？对。那我们还有这个디귿结尾的这种单词，它也是属于不规则变化。那它是母音开头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디귿变成리을。比如说듣다，들을까요？听，听吗？要听吗？这样들을까요？还有一些单词，比如说
0: 씻다，装啊，씻다，씻을까요？要装吗？기다，打，打，기다，기를까요？기를까요？물을기를까요？要打水吗？这是第一个结尾的单词。还有个是下面像一个人一样的시옷结尾的这种单词，它也是不规则变化中的一种。比如说，붓다，倒。 불가요，不是불가요，这个时候呢要把这个시옥给它去掉，但是为了跟那些就是没有收音的字做区分，所以它后面依然是要加的是开头的这个을가요，不能加在收音的位置，是要跟其他的单词做一些区分。那我们再来几个练习一下吧。있다连接，있다이을까요？이을까요？要连接吗？那 다痊愈나을까요？나을까요？要痊愈吗？要痊愈吗？病全好了好了吗？嗯，긋다滑，그을까요？선을그을까요？要画线吗？젓다搅拌， 搅拌，젓을까요？要搅一搅吗？

0: 你要搅一搅吗？짓다
1: 起
0: 起
1: 啊，起을까요？
0: 起을까요？
1: 要起个什么名字
0: 이
1: 吗？
0: 름을지을까요？这是一个 should 的不规则变化。那么还有一个不规则变化是这个 be 结尾单词的不规则变化。我们有说过，这个 be 结尾的单词呢，要把这个 be 去掉，加上一个 u， 然后 will까요？这个呢，记住的话比较好，就是记住 will까요？ be 结尾单词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 will까요？这个直接记住比较简单。돕다 돌까요？
1: 까요?
0: 帮要帮。
1: 춥다 추울까요?
0: 要减吗？눕다躺，
1: 要躺吗？누울까요？
0: 굽다烤，
1: 구울까요？
0: 굽
1: 要
0: 다
1: 烤一下吗？
0: 对，另外呢，有几个就是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它是跟其他的这种正常的变化也有一些单词，有几个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不是很多，记住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 be 结尾的，就这个입다，我们穿衣服的穿，입다，
1: 입을까요？
0: 입을까요？这个是正常的变化就可以了。
1: 네.
0: 다, 나,
1: 집을까요?
0: 뽑다, 选,
1: 뽑다, 뽑을까요?
0: 뽑을까요？
1: 要挑一个，选
0: 对，
1: 一个吗？
0: 要选一个，要挑一个嘛。这几个呢，就记住就可以了。
1: 是，我们再具体活用一下吧，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句子呢？
0: 那好的，我们같이갈까요？我们一起去吧。
1: 네, 같이 가요. 好的，一起去吧。
0: 여기에서좀쉴까요？
1: 네, 여기에서 쉽시다. 我们在这儿休息吧。
0: 무슨영화를볼까요？我们看什么电影呢？
1: 클래식영화를봅시다. 看经典电影。
0: 내일뭘입으면좋을까요？明天穿什么？
1: 好呢，회의가있으니정장을입으세요。明天有会议，我们穿正装吧。괜찮을까요？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接下来学习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2: 那我们学习的同样是这个 을까요， 它呢可以用来表示提问、询问。什么样的情况下询问提问呢？就是表示推测的，有一点推测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么一种提问。比如说주말에날씨가더울까요，周末的天气会很热吗？还有什么인날씨가오늘나올까요，人呢呢他今天会出来吗？还有제니씨가이책을읽었을까요，他呢就是说是这本书读过了吗？读了吗？有一点推测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个提问、疑问。那他的回答呢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 을까요， 也就是过去的推测的提问。他呢也可以结合，就是前面要结合动词的过去时态아还有어变成었을까요，或者是 었을까요， 那它呢这个一定要结合答案，因为它是 을까요 的这个标准提问方式。那呢就是表示推测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之前我们的这个表示一起做某事、提议建议的时候呢，就只能用在动词的后面，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
1: 而且他还刚刚老师提到说是有时态方面的变化，
2: 对，
1: 如果是对未来的推测的话就直接是을까요，
2: 对，
1: 如果是对过去的推测的话就是었을까요。
2: 对，那我们用表示推测一起来练习一下。크다
1: 클까요？
2: 클까요？没有收音。大
1: 요？
2: 작을까요？
1: 小吗？
2: 많다？多？
1: 많을까요？多吗？
2: 적길다？长？
1: 길을까요？
2: 길을까요？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

0: 的一种，就当它没有，当它没有，那直接就是加上一个가요就可以了。길다, 길, 가요.
1: 长吗？
0: 长吗？ 那 짧다,
1: 짧을까요？
0: 넓다,
1: 窄吗？
0: 높다, 高,
1: 높을까요？ 高吗？ 低吗？
0: 뜨겁다, 热.这个。
1: 应该不是뜨거울까요？뜨거울发出来的这种情况呢很少，像这种뜨겁다，我们要用뜨거울까요？比如结尾的单词，뜨겁다，뜨거울까요？热吗？烫吗？차갑다，很凉。
0: 凉。
1: 더울까요？热吗？바쁘다，忙。바쁠까요？忙吗？
0: 他讨厌。
1: 싫을까요？讨厌吗？亲절하다요？亲切吗？예쁘다，漂亮。예쁠까요？漂亮。맛있다，好吃。맛있을까요？好吃吗？哦，这通过对话来练习一下吧。嗯，선생님이몇 시쯤 돌아오실까요？
0: 那老师呢？大概돌아오실거예요，大概2点左右会回来。이나씨가 결혼했어요? 렌나她结婚了吗？
1: 왼손에 반지를 끼어 있으니까 결혼했을 거예요。左手戴了戒指，应该结婚了。한나씨가
0: 집에 도착했
1: 지금쯤 도착했을 거예요。 1个小时前出发了，现在应네 일이 많아서 야근을 할 거예요. 今天工作比较多，要加班。啊，这些在生活当中的例子，只是听韩语的话有点陌生啊，但其实对母语中文是中文的朋友来讲，应该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对话。送上这首J带来的《괜찮을까요》。

0: 接下来的学习内容是什么呢？
1: 还是同样的给大家来猜一猜好吗？好的。이번 주에 제주도로 여행 갈 거예요。我这周呢要去济州岛旅行。哇，좋겠어요。저도 가고 싶어요。哇，真好呀，我也想去。요즘퇴근하고매일한국어를배워요。我最近下班后呢每天都学习韩语。
0: 没有，많이힘드시겠어요。那每天吗？那一定很累吧。嗯，怎么样？大家猜到了吗？哎，今天的知识点在我这儿。哈哈哈哈哈。겠어요。겠어요是的。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겠어요呢，也是一个表示推测的一个惯用的句型，生活中呢也会经常用到这个句型。嗯。<笑> 表示推测的一个语法。那这个겠어요呢，就是既可以用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它这个语法比较简单，是没有分这个子音结尾还是母音结尾，直接不分有没有收音，也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变化，直接加就可以了。比如说，가다가겠어요，我다，我겠어요，만들다만들 겠어요，这样是元音，就是母音结尾的单词，还有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直接加。然后呢，辅音和子音结尾的单词同样是直接加，먹다吃，먹겠어요，먹겠어요。然后일다두，이겠어요，이겠어요。那对于过去的这个推测呢，就可以在这个겠前面结合表示过去时态的아억
1: 使用，然后变成是什么？아겠어요，或者说是오겠어요。那하다的时候呢，就是해겠어요。嗯，是，这是基本上我们把它的语法解释顺了一遍哈。那下面我们进入语法练习环节吧。好的，보다看，
0: 보겠어요，보겠어요。嗯，입다穿，
1: 입
0: 겠어요，会穿，应该穿哈。会穿，应该穿。주다给，주겠어요，会给，应该给。만나다见，만나겠어요，应该会见，应该见。공부하다学习，공부하겠어요，会学习，应该学习。嗯，살다，살겠어요，这是会买。这个呢，这里的这个살다呢，也是生活的这个。

0: 我的意思，如果他是买的话，就是应该擦给谁哟，对的，那만들다，만들겠어요，会做，应该做，还有这个받다收，받겠어요，应该会收，씻다洗，씻겠어요，应该会洗，듣다听，듣겠어요，
1: 应该会听，不大，不给써요，应该会帮。那我们这个这里呢，我们现在这些呢，全部都是动词。那这个给써요的时候呢，同样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我们用形容词也来练习一下吧。嗯，크다，크겠어요，크겠어요，应该挺大啊。작다，小，
0: 작겠어요，应该挺小。
1: 많다多，많겠어요，应该挺多。적다少，적겠어요，应该挺少。짧다短，짧겠어요，应该挺短。높다，这个呢是宽。
0: 높겠어요，应该挺宽。嗯，좁다窄，应该挺窄。좁겠어요，높다高，높겠어요，应该挺高。
1: 낮다 아이,
0: 낮겠어요, 应该 挺 아이.
1: 뜨겁다 热,
0: 뜨겁겠어요, 应该 挺 热.
1: 对.

0: 하겠어요. 应该挺亲切。
1: 예쁘다, 漂亮。
0: 예쁘겠어요. 应该挺漂亮。
1: 멋있다, 帅。
0: 멋있겠어요. 应该挺帅。
1: 맛있다, 好吃。
0: 맛있겠어요. 应该挺好吃啊，这个好像用的最多。
1: 对，形容词里面这个 gena 是比较，可能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多一些。
0: 是的，我们再把它放到日常生活场景当中来练习一下吧。
1: 好的。저는어제일이많아서잠을못잤어요。我昨天的事情很多，没能睡觉。
0: 哎，그래요，많이피곤하시겠어요。哦，这，哎呀，怎么办呀？这一定很累吧？
1: 哦，现在都有点困了。
0: 哦，是，哎呀，太有生活情景感了。
1: 저는한국에서10년살았어요。
0: 在韩国生
1: 生
0: 活
1: 活了
0: 了
1: 十
0: 10年
1: 年
0: 了，
1: 了，
0: 그럼한국말잘하겠어요？那么您的韩语一定很好。
1: 哦，一般般吧。이번시험에서저는1등을했어요。
0: 哇，这次考试您考了
1: 我考了第一
0: 第一
1: 名。
0: 哦，기분이좋겠어요？一定心情很好。
1: 确实。저 오늘 하루종일 밥을 못 먹었어요。我今天一整天都没吃饭呢。
0: 배가 고프겠어요。一定肚子很饿吧。
1: 어 저기 포스트를 보세요。那边有一个墙上有一个画报，看一下。
0: 哦，이영화가재밌겠어요。啊，
1: 재미있겠어
0: 这
1: 요。
0: 个海报上面
1: 上
0: 这
1: 面是
0: 电
1: 一
0: 影
1: 个电影的宣传，
0: 宣传
1: 对
0: 哈，
1: 对，进来的时候有看到。
0: 这电影一定很有意思。
1: 对，然后呢，지난주에여행을다녀왔어요。我上周呢去旅行回来啦。
0: 哇，재밌으셨겠어요，
1: 这个
0: 一
1: 呢就
0: 定
1: 是。
0: 很有意思
1: 这个就是
0: 啊。
1: 已经是过去的了，推测的这过去的这个旅行过程应该是挺有意思的，
0: 对，然后我觉得来到韩国之后啊，学这个语法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而且感触最深的就是마시겠어요。
1: 맛있겠어요。
0: 对，因为我们经常说마시겠어요是说好吃，但没吃的时候要说这一句。
1: 对，맛있겠어요。
0: 再次感谢李春阳老师，我们下期见。
1: 다음에만나요。
0: 再见，送上 J-Walk 带来的참좋겠어요。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

0: 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合作，提供和扩大学习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 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ar.go.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世界的声音。
2: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语，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左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选自汪苏泷极具创意的企划联名专辑，他自己写完10首歌，邀请10位不同。

刚刚是大雨，现在是小雨，不是倾盆大雨那种激烈的崩溃，是连绵细碎无声渗透的伤感，对应一段感情慢慢冷却，无声走向落幕啊。小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继续来听歌。那之前周杰伦的《八度空间》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五项大奖，带着外婆呢风光出席颁奖典礼，本想让外婆见证自己领奖的瞬间，最后空手而归。这首歌唱的是内心的笃定啊，外重要的鼓励。

2001年，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朋友首日风》，在后面的合唱部分特别邀请到了梁静茹，还有五月天的玛莎、冠佑以及葛大为等等好朋友一起来献声哈，还融入了马来语的祝福在里面啊。首日风啊，现在应该没有人集邮了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我可是集邮的高手，每一年的邮票整整齐齐都要收集一遍。什么叫做首日封？就是邮票发行了。当然光良这张专辑最广为传唱的还是

第一次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和戴雨桐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的翻唱。说到戴雨桐，好像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他的歌曲啊，他是属于那种直播体系出现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Ghost 王琳凯姚小棠在今年的因你而来第三当中翻唱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Dance Flow 出道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解散了，但是他们2010年这首歌突然这两年通过短视频走红，相比原曲的唱跳风格， Ghost 王琳凯和姚小棠更为抒情的改编，把那种暗恋纠结情绪诠释得十分的到位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位女歌手的合作，这是一首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曲，叫做女人们的咖啡。时间回到2007年，收录在庆幸拥有蔡淳佳专辑当中，庆海心专程飞到新加坡录音，和蔡淳佳一起来完成这首歌曲哈。我们来听《女人们的咖啡》，华人歌曲周末派。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情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2011年，林俊杰告别老东家海蝶，转投华纳的首张专辑《学不会》当中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听的闹钟是定在几点？七点、六点还是更早？陈奕迅2017年的《Come On Lane》专辑当中的《床上的黑洞》，当呢讲述慢的专辑；2024年《慢人理论》专辑当中的《星夜》。那这首歌的雏形是诞生于综

希望能够完善成整首歌曲啊。后来王铮亮呢就干脆公开征集歌迷参与歌词，统一韵脚，整合了20位粉丝的文字，最终共同署名夜空繁星，像就是歌手和歌迷双向奔赴的纪念作品，王铮亮星夜。

这是他今年全新的专辑《安博猜想》当中的老歌。哎呀，这首歌呢会让我想起他2012年的《幻听》。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时隔14年的上下片，两首歌讲述一模一样的人生的体验，就是年少听歌只觉得平平无奇，甚至是无感的，历经岁月之后再度循环，猛然读懂旋律背后的情绪啊。那接下来就温故而知新吧，我们来听当年许嵩从独立音乐人到签约主流唱片公司发行第二张专辑，也是首张实体专辑《梦游记》当中的

窦靖童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面改编翻唱《雨霏门》的改变呢、啊、窦靖童继承了母亲王菲标志性的空灵的唱法啊，里面有慵懒呢、啊、轻盈通透松弛，恍惚之间呢仿佛回到了王菲的演唱会的现场。那这首歌也助力他拿下了歌手第17的冠军。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王菲的一首歌曲了，这是她当年非常先锋的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1996年的《浮躁》。那一年我25岁，在厦门做电台的 DJ， 请问你在哪里呀、啊、听这首歌呢，我想起刚刚聊到许嵩的前后两首歌曲的那种对比，真的叫做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

0: 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
7: 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0: 欢迎回家。从今天开始，每周五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家辉，还有我佳琪陪伴大家，很开心和大家见面。哎，刚才你是不是说错了呀？怎么是欢迎回家呀？没有啊，这个就是独属于我们这个组合的小巧思了。哦，因为呢我们两位主播的名字都有家这个字儿，所以呢就用了欢迎回家，怎么样，是不是很温暖？哇，真的有一种
1: 宾至如归的感觉。哎，不过确实是我们这个组合的专属标志啊。没错了，那正如大家所见，我们两位组成了全新的组合，
0: 以节目DJ的身份闪亮登场了。是的，怎么样，大家期待吗？
1: 期待，能感觉到大家都非常期待了。没错，那相信大家也会很好奇啊，下半年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哎，一般这种时候是不是得卖个关子啊？哎呀，
0: 不要卖关子了，我们这个下半年的栏目呢会围绕青春韩中年轻人来展开，是的，也有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做侧耳倾听。哎，那听到这个成语呢，可能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很熟悉，但其实啊里面的耳呢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电台的同时了解到最新的热点趋势，了解到韩中年轻人都在玩的东西。那在这个栏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般会在节目
1: 节目的前半部分给大家先做一顿家常便饭。哎，怎么突然变成美食栏目了？
0: 不是了，是在这个环节也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平常的最近发生的简单的小事情。
1: 没错，那10月1日秋意也越来越

0: 来越浓，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秋天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吧，是在银杏树下散步，还是在咖啡馆读书看看窗外风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
1: 没错，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第三种是通过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是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
0: 是的，虽然我们两位呢只在周五这一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1: 没错，从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
0: 那现在就让我们先用一首歌开启我们第一期节目，一起来听来自 The Boys 的 Wings。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快一小时的首尔，听无时差的青春。
1: 欢迎来到侧耳倾听，
0: 我是佳琪，
1: 我是佳辉，
0: 欢迎回家。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新栏目吧。
1: 好呀，其实这个栏目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呢。
0: 是的，
1: 这个耳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最近的热点和流行趋势。
0: 没错，我们会带大家一起看看最近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都在关注什么，喜欢玩什么。
1: 也希望大家每一次听完都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也能更了解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和文化。
0: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问了听众朋友在秋天喜欢做的事情，哎，那也来问问佳辉，你秋天喜欢做什么呢？
1: 秋天嘛，应该就是在咖啡馆坐上一下午，然后非常悠闲的享受休憩的时光，偶尔呢再看一看窗外的风景。
0: 那你这个就是纯坐着吗？不读读书什么的吗？
1: 哎，那对于我来说，其实窗外的风景也会像书上的文字一样呀，这个落下的树叶就是字里行间的标点符号。
0: 哇，不管你是谁，快点从秦佳辉身上下来。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装了。但是呢，最近确实是到了开学的第二个月，学业也慢慢的繁忙起来了，所以呢经常会去咖啡馆学习。
0: 是的，感觉上个月呢其实是有点像开学过渡月，那这个月明显事情就多起来了。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韩中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一些自习好去处吧。
1: 哎，这个主题感觉会很实用。哎，
0: 是的，那我们在介绍其他的这个自习场所之前，就先来聊一聊第一个，就是咖啡馆。那佳辉，咱们这个咖啡馆常住客啊，半个咖啡馆股东，来先说一说你在咖啡馆自习的体验吧。
1: 其实我也是来了首尔才发现，这里真的是遍地都是咖啡馆，而且像大学门口就有很多，
0: 是的，
1: 甚至在校园里也有很多咖啡馆，所以呢在咖啡馆自习的学生也有很多。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相比于韩国呀，中国的咖啡馆密度就没有那么高了，而且也大部分是这个工作族啊，上班族啊，在办公楼附近的这个咖啡馆工作，或者有一些商谈也会在咖啡馆进行，所以我每次进咖啡馆都有点像那个小孩误入大人局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其实感觉吧，咖啡馆作为自习场所在韩国会更常见一些。
0: 是的，
1: 而且首尔很多咖啡店有插头呢是基本配置，有些咖啡馆还设立了专门的自习区域，是很多很多学生党的首选。
0: 没错，而且据我所知啊，除了在街边我们常见的这些咖啡馆之外呢，最近还有很多咖啡馆是设立在了风景区。现在的咖啡馆的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选择在咖啡馆学习的原因吧。
1: 就是因为环境太好了，很多咖啡馆甚至还有很舒服的那种沙发区。
0: 是的，
1: 每次学累了一下一靠，感觉马上就可以进入梦乡了。
0: 这么容易就可以睡着吗？
1: 对，马上就睡着了。那就是有没有什么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呢？
0: 想要找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场所啊，也是最近在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付费自习室。
1: 哎，这个付费你怎么知道？我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钱包了。
0: 因为我也是裤兜比脸还干净的人啊，所以呢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真的是有比较重要的东西要复习，就会花点钱去预约这个自习室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专注。因为真的花了钱的地方啊，如果你在那里睡觉就亏大了。
1: 亏本了，真的亏了。
0: 对啊，就这种时候一定会保持清醒的。
1: 确实很是个办法。
0: 嗯，
1: 而且中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我其实还没有怎么去过，感觉也是近些年开始流行起来的。
0: 是的是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呢大概是2019年左右然后在中国开始流行的。
1: 是这样啊。
0: 嗯，
1: 韩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好像开始的就更早一些了，最开始也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安静的学习环节，出现了读书室读骚写这样的空间，后面呢变成了现在的学习咖啡馆 Study Cafe， 会提供无限的免费咖啡。
0: 哇，难怪叫

0: 学习咖啡馆，
1: 哇，
0: 哇，这个
1: 无
0: 咖啡
1: 限，
0: 都是无限免费的，
1: 对，
0: 哇，他们真的是这个血液里都流淌
1: 这
0: 着，
1: 顶美
0: 冰美
1: 式，
0: 式，那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付费的自习室也会有这种提供饮料啊什么的，能看出来环境跟设施也是真的非常好，而且其实不光是这种零食啊，这种饮料，它在自习区域的设置上也有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来进行不一样的设置，比如说有专门提供给使用电脑的朋友的这种键盘区，还有灯光比较暗、氛围很充足的这种沉浸式自习区，也有这种隐私性的个人空间更多的这种单人自习室等等。
1: 哇塞，那真的很多种空间了，非常
0: 对，
1: 适合需要通宵熬夜、刷夜备考的朋友。
0: 是的，
1: 其实这种感觉价格中也比想象中会更便
0: 没
1: 宜，
0: 错。
1: 感觉不一口气学上20个小时都对不起这么有学张力的地方。其实确实，知识付费会让知识更深刻。
0: 哇塞，金句来了！
1: 哇，
0: 但其实真的是除了用花钱监督学习这一点啊，付费自习室之所以受到欢迎，也是因为它解决了很多这种公共学习空间的一些小缺陷，比如说需要占座位啊，没有固定的储物空间，或者说环境没有那么私密。
1: 没错了。而且我听说，因为去的人群比较固定，还有很多会在自习室认识一起备考的朋友，会比一个人孤军奋战更有动力。
0: 是的，
1: 所以呢，有备考需求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咖啡馆啊、自习室啊，都是比较流行的这个自习区服
1: 对，我也感觉他们都好像是大家都能知道的一些自
0: 务。
1: 习
0: 是
1: 去
0: 的。
1: 处了。但是说实话，我这种很容易睡着的人，在这地方待惯了，感觉就是有点呆
0: 哦，
1: 腻
0: 所
1: 了。
0: 以说是要准备找一些更小众的地方，是
1: 对，有没
0: 吗？
1: 有什么更小众的地方呢？
0: 哎，就治你这种在哪里都能睡着的人，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又小众又有奇效。
1: 哦。
0: 哎，你知道最近在中国年轻人当中比较流行的游乐园学习法吗？简直是不仅可以让你在学习的时候保持清醒，有可能还会有点过度清醒。
1: 哎，过度清醒，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这种随时随地吃饱饭晕碳的人。我非常需要这种过度的清醒。
0: 哎，那我就建议你去办一个游乐园或者主题乐园的那种年卡，
1: 哎。
0: 然后如果你学累的话，你就直接上这个过山车上甩两圈，上旋转木马上绕两圈，立马会写。
1: 哇塞，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了！而且呢，我是那种表演
0: 表
1: 型
0: 演型
1: 人
0: 人
1: 格，
0: 格
1: 就是这个乐园里那么多人，然后我一下就学得
0: 啊，
1: 更起劲了，感觉在别人眼里我就是那种连出来玩都要
0: 努
1: 努力
0: 力
1: 学
0: 学习
1: 习
0: 的
1: 一波
0: 人。
1: 的人，想想就觉得很爽呀。
0: 哎，但虽然这样说，这种确实是一个完全是劳逸结合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在中国，其实有很多学校距离这种大型游乐园的距离不是很远。这个时候呢，在游乐园附近的这些学生啊，就会选择办一张年卡，那平常一个课不太多的工作日就可以出发
1: 哇
0: 了。
1: 塞，那既避开了人多的节假日，冬暖夏凉，还有网络。如果是年卡的话，去个两三次，马上就回本了。
0: 是的。
1: 学得好了，还可以马上随时奖励自己玩一个项目，玩也玩了，学也学了，真的是一举两得。
0: 没
1: 哎呀，那
0: 错，
1: 等到回北京之后，我也要给自己来张年卡了。
0: 哇，那你这个可别光顾着玩啊，还要学起来。那除了这种游乐园的学习法呢，还有一种方法，它名字有点奇怪啊，它叫野人学习法，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感觉？
1: 没
0: 但它
1: 错。
0: 其实呢，就是在这种户外啊，然后到小河边、草坪上、小公园、亭子里等等各种地方去学习。
1: 而且这个方法不仅是在韩国，还是中国都很流行，
0: 是
1: 包括现
0: 的。
1: 在韩国，在光化门、清溪川，还有大家一起读书的时间。
0: 是的，其实不管是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呀，还是公园学习法，我们都发现学习啊，它不只是一定要坐在书桌前才像一个合格的学习的人。
1: 对，大家都会走神，会想玩手机啊，可能还会想逃跑啊。但是放弃这些念头，去拿上一本书，去咖啡馆，去野外坐一下，慢慢就专注起来了。
0: 对，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方式，我们都不需要有那种必须专注的这种紧绷感。可能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会有意想不
1: 对，
0: 到的
1: 吃
0: 收
1: 不下
0: 获。
1: 来。每个人都有非常适合自己的学习空间和
0: 是
1: 环境。
0: 的。
1: 如果发现自己真的最近学不进去的话，没关系，不用坚持，去给自己去树荫底下充充电也可以。
0: 是的，那也希望今天的侧耳倾听能让大家有所收获，度过一个充实又幸福的秋天。
1: 那在这个秋天，学习的场所除了家里，有无限的可能。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收听 Sergi 的 Anywhere But Hom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在秋天最喜欢做的事情。那现在就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吧。首先是这位手机尾号6501的听众说，他喜欢找一家安静的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坐一下午，看看书或者看看窗外。
1: 哇塞，我也很喜欢，而且感觉跟我们刚刚聊的很像。
0: 是的，
1: 其实每个人喜欢的秋天都不太一样。但是这种慢下来享受一点自己的时间，可能就是秋天特别让人期待的地方吧。
0: 对，我看也有听众说秋天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公园散步，天气凉快了以后走在路上感觉特别舒服。
1: 哇
0: 其实不管是在咖啡馆坐一坐还是出去散步，真的都是让大家享受秋天的一种方式。那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喜欢的秋日时光，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接下来还有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大家不要走开。
1: 那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起来听 Treasure 的 Yellow。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国还有很多故事等你来发现。
1: 不止家乡面，和我们一起了解你在攻略里刷不到的中国。
0: 有请我们的向导一起。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齐，
0: 欢迎欢迎。那一齐呢，是这季刚加入。

0: 入首尔，我来了的新成员，那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再聊一聊第一次加入节目的感受，可以不？
1: 当然了，大家好，我是易奇，名字呢是谐音数字一和七。在这一季的《首尔我来了》中，我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相对陌生的中国，所以请大家多多关照哦。
2: 哇，欢迎易奇，欢迎欢迎！哎，那易奇今天想带大家聊点什么呢？
1: 今天这个话题我真的准备了特别久，所以先考考你们俩，你们洗澡一般都在哪儿洗呢？
2: 这还用问吗？当然
3: 肯定
2: 是在
3: 在家里
2: 啊，澡堂啊，
3: 家，
2: 澡堂啊，
3: 当然是
1: 你们两个的这个反应完全就是今天的节目预告，因为今天我要聊的呢就是中国东北的大澡堂，而且你们俩这个澡堂和家的差别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澡堂文化的南北差异。
0: 这个脱光光跟一群陌生人一起洗澡，这种坦诚相见，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真的太尴尬了。
2: 这有什么尴尬的呀？我们北方人从小就是在澡堂里泡大的呀。
1: 你看佳琪就是北方人，我和佳辉呢就是典型的南方人，那这就是今天的分歧现场。给不太了解的朋友们补一个小背景，在中国呢，洗澡这件事儿，南方和北方完全是两个世界。大部分的南方地区呢基本上没有听说过公共澡堂这个东西。我就是南方人，所以第一次去东北旅游体验澡堂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适应。
2: 这么不适应吗？具体是怎么个不适应法？让我们北方人听一听。
1: 当时全程都用手捂着贴着墙壁走，不想被别人看到，也不敢看别人，但是旁边的人都非常的洽然自得，有小孩老人甚至是孕妇都在享受他们悠闲的搓澡时光。
0: 这个孕妇居然也去搓澡？
1: 没错，整个澡堂里只有我一个人像做贼一样贴着墙，而且澡堂的氛围啊特别松弛。进门换上拖鞋，拿着手环去储物柜放衣服，然后就往搓澡床上一躺，一边搓一边唠嗑，谁都不觉得有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上演007谍战片。
2: 那这么听起来好像只有一起一个人在社死。
1: 没错，
2: 因为我们北方人其实真没这个概念，从小就跟爸妈一起进澡堂啊，去那儿就跟去菜市场一样，非常平常的事情。
1: 而且还可以跟南方的朋友们好好科普一下这个搓澡的流程。它不是随便搓两下就结束的哦，是一整套完整的仪式。
2: 没错，搓澡其实是超级有讲究的。
1: 没错，首先呢你得先去泡，在热水池或者温泉里泡个十几二十分钟，把身上泡软泡透，专业的说法叫做把泥泡开。
0: 哎，等等，这个泥是个什么意思？
2: 你不要露出这么嫌弃的表情，
0: 听起来很脏。
2: 就是干嘛？就是那种老废的角质啊，就我们北方人会管它叫泥。
1: 没错，那泡透之后呢，就轮到我们的主角登场啦，搓澡师傅。
2: 是的，
1: 你趴在搓澡床上，师傅戴上一个澡巾，力度那叫一个专业，滴滴滴滴到。三下五除二呢，就会帮你把全身搓一遍，搓完之后呢你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妈咪啊，我真的非常震惊。第一次我心想，我明明每天都洗澡啊，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
2: 你看，这个就是每一个第一次搓澡的南方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一场信仰崩塌。
1: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我第一次搓澡的时候，这个搓澡大姨下手特别狠，我当时以为是东北的统一力度，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
0: 那得多疼啊，
2: 听着就很疼，
0: 听着感觉已经全身发红了。
1: 没错，而且搓到一半，大姨随口问了我一句，姑娘你哪儿人啊？我说我是南方人。大姨一听她就愣了，她说姑娘你南方的呀，长这么大个，我寻思你东北的呢，使大劲儿了。
2: 你这东北话也太塑料了。
1: 我已经很使劲在模仿了。
0: 所以这样一个这个南方小土豆被当成了东北人，享受了一次本地的专属力度。
1: 没错，我用一身的红印子换来了这个段子。
2: 真的是献身了。
1: 没错，
2: 但其实啊，不光是搓澡，搓澡巾也是很有门道的。细沙、中沙、粗沙，很多北方人还会带自己习惯的搓澡巾去澡堂。
1: 对的，
2: 而且搓完呢其实还没结束，很多地方是一条龙的，搓完之后还会给你敲背啊、按摩啊，你还能选择做一个牛奶浴或者盐浴。

0: 没错，而且现在的东北大澡堂啊，早就不只是洗澡了。
1: 嗯，
0: 我要开始报菜名了。
1: 来，
0: 它是把吃喝玩乐睡全打包在一起的娱乐综合体，有游戏厅、餐厅、按摩房、汗蒸房、温泉、影视厅、儿童乐园、水上乐园，甚至还有休息大厅，可以在里面直接睡觉过夜哦。
1: 哇！而且这个餐厅里啊，我知道不仅有自助餐，还可以点餐。
0: 没错，
1: 这个水果、饮料、零食更是无限畅吃畅喝。
2: 哎，停停停停，你确定你说的是一个澡堂，不是一个大型游乐园吗？
0: 没错，我们说的
1: 就
0: 是
1: 澡
0: 堂。所以在东北啊，你说一句"我去洗澡啦"，可能意味着你一整天都会不见人影。
1: 哎，这个是真的，我们那儿冬天真的是太冷了，所以一家人去澡堂待一整天太正常了。
0: 嗯，
2: 那这个一整套下来，刚刚报菜名这么多，这个得多少钱啊？听着感觉很贵。
0: 这就是最惊喜的地方。
1: 嗯，
0: 普通的大众浴池呢，光洗澡就几块，十几块钱，你可以泡一下午，加一个搓澡也就几十块。但就算是现在这种高级的带吃带喝的大汤泉，一两百块你也可以玩上一整天哦。
1: 真的，性价比是超级高，你这种裤都比脸干净的人可以去试。
0: 没错，而且现在网上甚至还有很多的洗浴中心攻略，
1: 哇，
0: 教你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把里面的服务享受到最多最值。
2: 哎，这个连攻略都来了，这个哪是洗澡啊，完全是景点打卡呀。
0: 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而且你们知道吗，在北京很火的汤泉洗浴中心，据说啊，背后一大半都是东北人开的哦。
1: 是啊，东北人完全是把这套洗浴文化给开到全国去了。
0: 没错，
2: 哇塞，那聊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正在收听的您，您去过这种待一整天的大澡堂吗？你是南方的朋友，还是像佳琪一样的北方人？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坦然享受，还是像一起一样贴着墙走，咬着牙挨搓呢？
1: 那欢迎把你的澡堂初体验发送给我们，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也可以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留言啦。
2: 没错，哎，但不过呢，聊到这儿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东北人开的这套洗浴文化，就是把澡堂玩出了花样呢？哎，那这个答案我们先来卖一个关子吧，好吧？
1: 好，
2: 那先来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当泡个澡的功夫，来听空中起码的《푹 주고 풍성들》。听完歌回来，让一起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0: 欢迎回来！哇，感觉泡完这首歌是不是浑身都松快了？
1: 没
2: 轻
1: 错，
2: 松了。那这个轻松后之后，一起马上来揭晓答案：为什么是东北人把这套洗浴文化开到全中国去了？
1: 这个我真的很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几句话。第一就是冷。东北的冬天大家都知道零下20-30度，
0: 是的。
1: 以前家里没有浴室，去澡堂泡一身汗就是最直接的取暖和放松，所以一开始啊，真的纯属刚需。
0: 哇，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冷的时候去泡个热水澡，就简直就是续命。
1: 没错。那第二点呢，就是比较有历史感的工厂。以前东北有很多的国营大厂，单位会给工人配备澡堂，下班先去澡堂冲一把再回家。
0: 是的，我家里也有长辈呢，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那澡堂真的是他们的下班标配，而且是几十年的习惯。那后来这些厂里的澡堂就慢慢对外开放，成了街边的这种大众浴池。
1: 没错，所以第三点呢就顺理成章啦，澡堂慢慢变成了一个社交场。东北的冬天啊，户外可待不住，所以澡堂就是最温暖的地方。泡完往休息厅一躺，嗑瓜子、唠嗑、谈生意，甚至是给儿女相亲，全都会
0: 哇，
1: 在这儿发生。
0: 这个是。真的，这个我认证啊！我小时候有好多这个秘闻情报，都是在澡堂里听来
2: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对，
0: 呀。
1: 据说以前澡堂里的小道消息信息密度会比办公室还要高哦。
0: 是
2: 哇塞！
0: 的。
2: 但是确实呢，这个咱们光着聊天，确实好像比穿着西装更容易掏心窝 子，
1: 没
2: 什么都说出来
0: 错。
2: 了。但不过我刚刚感觉越听越熟悉，你说的这个可以待一整天，全家一起去，里面能吃能睡，这个不就跟韩国的汗蒸房很像吗？
1: 没错，家辉，你 get 到我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韩国的京畿棒汗蒸房和东北的澡堂完全是失散多年的亲戚。不过说到韩国啊，还要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韩国的澡堂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 목욕탕，也就是公共澡堂，主要功能呢是泡澡、洗澡，还有 세신，也就是搓澡。那另一种呢，就是京畿棒，也就是汗蒸房，除了洗澡之外，更主要的是汗蒸、休息、聊天、吃东西，甚至也可以过夜哦。
0: 是的，如果所以是你只想这个洗个澡啊、搓个澡啊，那很多人就会去 목욕탕。如果想
1: 对，
0: 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待上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呢，汗蒸房、金鸡棒就更加合适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啊，金鸡棒的重点在汗蒸和休息大厅，那种一排人躺在地上睡觉的画面，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肯定都很眼熟。
0: 是的。
1: 而且在韩国啊，这个金鸡棒还是个约会圣地哦，情侣一起去汗蒸吃烤鸡蛋都是很日常的约会。
2: 哦，那这样一说，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东北澡堂子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这么熟悉了？
1: 没错，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相似的地方真的多到惊人。第一呢，都能待很久；第二呢，就可以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又便宜又可以消磨一整天。
0: 是的，而且其实里面的汗蒸房啊，还分好几种呢，像什么黄土房、盐房啊、冰房，温度是有高有低，你还可以从这个热的地方热
2: 哇
0: 了到
2: 塞，
0: 凉的地方凉快一下。
1: 听起来很美味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到第三点，就是美食。
0: 哇，
1: 东北的澡堂呢，有自助餐和畅吃水果。韩国的京畿棒也有它的标准。

0: 日式美食就是西케甜米露，还有쿤케란烤鸡蛋，在京畿帮里一边冒汗一边把两个烤鸡蛋往额头上一磕。
1: 哇，
0: 再来口冰的甜米露，据说是韩国人的标配动作。
2: 哎，那除了吃还有一个超可爱的酱羊毛里，就是羊毛卷用毛巾在头上叠出这个羊角的造型。没错没错，说到这个我必须要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去韩国汗蒸房的时候完全不会叠，只是很羡慕的在看着别人，那旁边的一位韩国姨母呢手把手把我教会了。
1: 哇塞，好亲切啊。
2: 而且感觉韩国人感觉生来
0: 就会一点一点，这个合
1: 尝又不是一种文化交流呢。没错，
0: 所以这个东北澡堂呢好像把这两种空间的功能都放在了一起，既可以洗澡搓澡，还可以吃饭聊天休息，甚至是睡觉。那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东北澡堂就有点像是韩国这个목욕탕和金鸡棒的结合版。对的，非常精准的概括。所以虽然两边的名字和形式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仔细一看呢，大家
2: 去那儿的目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不只是为了洗干净，更为了放松聊天，还有跟家人朋友们一起消磨时间。哎，那我发现这么一起这么一介绍啊，这个韩国的汗蒸房也很适合作为我们的自习场所备选。这个全家都可以一起去自习了，那现在。然后还可以在里面吃东西啊，然后情侣还可以在里面约会啊，哇，可以带上一整天的时间，而且还很便宜。
0: 没错，
1: 对我们这种裤兜比脸还干净
2: 的人来说非常合适，非常有性价比。对，
1: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间小小的澡堂看到了东北的气候、历史、人情，也看到了它和韩国金鸡棒之间那种奇妙的呼应。原来呢，一间澡堂里装的是一整个地方的生活方式。对，可能也像刚才我们一起说到啊，东北的澡堂和韩国的金鸡棒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它们也都是一个
2: 相似的地方来说呢，也都是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休息时间。没错，那今天的不止炸酱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今天也特别感谢一起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有意思的东北澡堂故事。
2: 今天真的聊得特别开心，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那我们下次就一起再跟一起聊一聊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吧。中国那么大， 我们下次接着看，拜拜，拜拜，拜拜。那送走一起之后，我们一起来送上一首歌曲，来自韩国音乐剧《长苏汤操鸟您的》，长江江，长苏汤，一起来听。<笑>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来，家辉，我们今天第一天搭档，感想怎么样？
1: 聊了，感觉怎么？第一天就感觉什么都聊了。
0: 哦，聊得很丰富，是不是？哎，其实我是想问你和我第一天搭档感觉怎么样啦？
1: 感觉还是这个有一点小小的紧张。哎，不过没关系，在第二部分一起带我们两个一起去泡了一下澡，
0: 感觉
1: 一
0: 下放松了很多，
1: 对，神经马上就扑松弛下来了。
0: 是的。像我们今天也聊到这个秋天的一些自习好去处，像咖啡馆啊，哎，我们这个咖啡馆股东常去的咖啡馆啊，包括一些户外的场所，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好地方。
1: 对，我们今天也喝了一杯暖暖的咖啡，在这个秋天看着这个风景慢慢的休息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这个秋天的这种感受。
0: 是的，那也相信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了解到很多可能之前不太知道的内容，像就在中国流行的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可能很多韩国的朋友就不太知道，包括像一起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澡堂的这种文化，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之前不知道，尤其是你们这南方人哦。
1: 对，没错，而且希望大家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小地方，比如说可以把这个自习场所和这个澡堂子也联系起来，
0: 结合在一起。
1: 对，想自习的话冬天太冷了，也可以去澡堂子休息一下。
0: 嗯，是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咱们今天的整个内容下来呢，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秋天的一个主题，因为天气马上就要变凉了。那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上班路上都感觉有点冷啊，也提醒大家可以多穿衣物，如果真的感觉到很冷的话，就去泡下澡吧。
1: 对，那最后也送给大家这首 G-Dragon 的 Take M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
0: 明天见。

0: 朗朗双鱼座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李春阳老师。李老师你好。你好，木姐你好。从上期节目到现在啊，这个我到现在还记得咱们上个星期讲的那个子音还有母音哈，然后回去还跟我的中国朋友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子音为什么叫母音吗？考了大家一把哈。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咱们要学习的要点是什么呢？学习点是什么呢？啊<笑>
1: 我们先卖个关子，我们来一段对话，让大家先来猜一猜，好不好？好的。嗯，무진씨 언제 고향에 갈 거예요?
0: 내년에 돌아갈 거예요.
1: 그러면 주말에 뭐 할 거예요?
0: 주말에 자전거 탈 거예요.
1: 猜到了吗？
0: 哎，这是할거예요是吧？
1: 对，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一个惯用的句型呢，就是을거예요，还有리을거예요。我们以前有提到过韩语的这个语法呢，它是同样的语法，一般情况下分有没有收音，就是以子音或者母音结尾呢，会有两种形式，不同的形式。那我们今天学的这个을거예요呢，它也是有两种形式。觉得这个을거예요呢，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个惯用句型，比如说有人问你将来的计划或者是打算。

0: 那这个就是必须要用的一个句型了。那这个语法呢，相当于汉语的"我将要""我打算""我计划"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呢，我要怎样怎样？对，然后既可以用来提问，也可以用来回答。那我们后面的那个语调呢，往上的时候呢，"얼거예요"，那这个时候就是问，"얼거예요"。 那就是回答了。所以呢，这个如果大家知道的话，那生活中会非常的方便，经常能够用到的一个语法。那这个呢，母音结尾的时候呢，要用，要在它下面收音的位置加上一个"리"，然后"거예요"。比如说我们的这个"가다"，它是以"아"结尾，然后呢，那就是"갈거예요"，"오다"。
1: 올거예요.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以리을结尾的这种单词的时候呢，同样的要当它是以母音结尾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만들다，만들거예요，열다，열거예요。哦，是的，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母音和리을结尾的单词。那另外还有一些我们说有以子音有파친的声音，有收音的这种单词的话，比如说목다
0: 它是有收音，所以呢，我们要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这样的话，才痛快，对不对？所以呢，为了把这个声音发出来，就加上一个"으"开头的"으"거예요，所以叫"먹다"的话呢，"먹을거예요"，"먹을거예요"，"받다"，"받을거예요"，"읽다"，"읽을거예요"。哦，是的，应该是挺简单的，对不对？
1: 就听起来简单。
0: 我觉得这个语法其实还是最重要的是要说顺了它。
1: 对，说顺了它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但是这个语法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是经常用到的一个语法。太经常了。那我们再来练习几个。好的。好的。那보다看볼거예요。将要看，我要看。 그러면 보다 看 电影.
0: 영화를 볼 거예요.
1: 네, 영화를 볼 거예요. 나 만나다.
0: 만날 거예요.
1: 见面，打算见面. 那我打算跟朋友见面.
0: 친구를 만날 거예요.
1: 친구를 만날 거예요. 那我打算学习，那学习공부하다，我打算学习.
0: 공부할 거예요.
1: 那我打算学习韩语.
0: 한국어를 공부할 거예요.
1: 네, 한국어를 공부할 거예요. 나 입다, 穿. 나我打算穿.
0: 입을 거예요.
1: 입을 거예요. 我打算穿裙子，我打算穿结婚礼服的那种裙子.
0: 礼服哈, 드레스.
1: 드레스.
0: 드레스를 입을 거예요.
1: 드레스를 입을 거예요. 봤다?
0: 받을 거예요.
1: 받을 거예요. 我要收，我要去，比如说我要去收一个快递。
0: 택배를 받을 거예요.
1: 택배를 받을 거예요. 那我们吃饭之前要洗手。
0: 손 씻다.
1: 씻다.
0: 씻을 거예요.
1: 씻을 거예요. 씻을 거예요. 洗手.
0: 손을.
1: 손을.
0: 씻을 거예요.
1: 손을 씻을 거예요. 怎么样？找到感觉没有？这个多练练哈，这个感觉就会很顺。就是一些我们生活中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这个单词，拿来反复的练习这个语法。我们再来练习一点好吗？好的。那보다볼
0: 거예요.
1: 주다
0: 줄 거예요.
1: 만나다
0: 만날 거예요.
1: 공부하다
0: 공부할 거예요.
1: 입다
0: 입을 거예요.
1: 받다
0: 받을 거예요. 씻을 거예요.
1: 씻을 거예요. 那之前也有提到过说这个韩语的语法呢，它有一些特殊变化，也就是说不规则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 리을 结尾的单词 만들다
0: 만들 거예요.
1: 만들 거예요. 这种 리을 结尾的单词的话呢，它后面是以니은비읍시옥 开头的这种语尾的时候，语法的时候呢，这个리을呢，你可以当它没有。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以으开头的这种语法的时候，你也可以当它是没有的，就是以母音结尾，然后去结合这种语法变化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几个열다열
0: 거예요.
1: 살다
0: 살 거예요.
1: 탈다
0: 탈 거예요.
1: 알다
0: 알 거예요.
1: 놀다
0: 놀 거예요.
1: 놀 거예요. 玩。除了这个리을呢，另外还有一个是一种是经常见到的디귿结尾的这种单词。那比如说经常听到的单词듣다听，那我打算听。
0: 들을 거예요.
1: 들을 거예요. 나 뭐 다산 팅 인유에.
0: 노래를 들을 거예요.
1: 노래를 들을 거예요. 음악을 들을 거예요. 那这个디그结尾的这种单词的话呢，就是说是它也是一个不规则的变化。后面是以母音开头的语法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它要디그要变成리儿，这个是一个最经常见到的，算是第一种不规则变化。再来几个。
0: 닫다. 닫을 거예요.
1: 닫을 거예요. 문을
0: 닫을 거예요.
1: 닫을 거예요. 那这个呢跟我们这个리을刚才的这个들을 거예요 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呢，我们只要记得几个单词就可以了。比如说，经常见到的닫다닫다还有这个믿다那类似的这种呢不是很多，它的不规则变化属于是经常见到的。比如说묻다，묻다。
0: 물을 거예요.
1: 물을 거예요. 나 운저 책임을 물을 거예요. 하여 씻다. 装
0: 실을 거예요.
1: 실을 거예요. 나 오바 동시 装在 车里.
0: 차에 실을 거예요.
1: 차에 실을 거예요. 然后 나 깃다. 다水.
0: 기를 거예요.
1: 기를 거예요. 나 다水的话呢 就是 물을
0: 기를 거예요.
1: 类似于这种呢是不规则变化是正常的. 나 之前说的那三个呢，只要记得就可以了。这种正常的变化不是很多。那对于大家来讲，大体上对将来时态怎样表述有一个了解了。那送上
0: NCR 육성재 带来的《봄에 오면 괴롭힐 거예요》。

接下来学什么呢？嗯，同样是을거예요，语法的变化呢，同样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意思可能有点不太一样。那比如说，저옷이 비쌀 거예요. 회의가 끝났을 거예요. 지금 제

0: 제주도에는 아마 비가 올 거예요. 那同样是을 거예요 呢，在这里呢，它就表示的是推测的意思。之前也有提到过，说这个表示计划和打算的时候，只能用在动词的后面。但是表示推测的时候呢，不仅是动词，形容词的后面也可以使用。比如说，크다、
1: 클 거예요.
0: 작다、
1: 작을 거예요.
0: 길다、
1: 길 거예요.
0: 짧다,
1: 짧을 거예요.
0: 그리고 가볍다.
1: 가벼울 거예요.
0: 가벼울 거예요. 나, 这个 비읍 结尾的单词呢，它同样是有一个特殊的变化，叫做不规则变化。 비읍 结尾的单词的时候呢，要把 비읍 去掉，加上一个우，然后来做这个语法的变形。 무겁다,
1: 무거울 거예요.
0: 여유롭다,
1: 여유로울 거예요.
0: 쉽다,
1: 쉬울 거예요.
0: 가볍다.
1: 가벼울 거예요.
0: 가벼울 거예요. 나, 对于 过去的推测呢，同样也可以用这个을 거예요。要结合动词过去时态的 악, 억 这种 形态，变成 악 쓸 거예요，或者说是 어 쓸 거예요。比如说, 이나 씨가 결혼했어요. 왼손에 반지를 끼었으니까 결혼했을 거예요.这个时候呢，他就是 因为看到他戴了这个戒指，所以呢，推测他可能已经结婚了，也可以用在推测过去。所以呢，这是一个表示推测的用法。还有其他的用法吗？哦，也有。然后呢，同样的这个을거예요呢，还可以表达自己比较强烈的这个意志或者是主观的信念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到这个을거예요。比如说，너는 잘할 거예요.你会做得很棒。对，你会做得很好的。나는꼭성공할 거예요.
1: 我一定要成功。对，이번
0: 경기에서 꼭 이길 거예요.
1: 一定要赢，对，我一定要赢。那这个을거예요呢，我们知道有这三种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就可以了。表推测、意志，对，还有主观信念，对。我们来具体练习一下吧。那好的，那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이 옷을 입으면
0: 어때요?
1: 그 옷을 입으면 더울 거예요.
0: 那 저에게 무슨 색 티셔츠가 어울릴까요?
1: 穿什么颜色的 T恤会
0: 比较合适呢？
1: 比较合适呢? 보라색 티셔츠를 입으면 잘 어울릴 거예요.
0: 紫色，我本身也喜欢紫色。那，이나 씨는 출발했을까요?
1: 出发了吗?
0: 他出发了吗？
1: 7시 비행기니까 벌써 출발했을 거예요.
0: 여기에서 학교까지 버스가 있어요? 从这儿到学校有车吗？有公交车吗？
1: 아, 네. 그렇지만 자주 안 와서 지하철이 더 편할 거예요.
0: 那这个을거예요呢，其实我们外国人的情况呢，可能有很多就是误用的这种情况。比如说， 내가 이 옷을 입으면 멋있을까요?
1: 이 옷을 입으면 멋있을 거예요.
0: 멋있을
1: 거예요.
0: 这个 回答呢可以，那比如如果我说내가이옷을입으면멋있을거예요，这样问的话呢，就是不行的，不能提问。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表示推测的时候，我们提问要用这个가요来提问。所以면어떨까요？멋있을까요？用가요是可以的。同样的这个。을 거예요 呢，它是不能用在疑问句里面。那我们来，用가요来试一下吗？지금가면늦을까요？现在出发的话晚吗？
1: 现在差不多都1点了，这课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吧？한시거의다됐어요。지금가면아마수업이끝났을거예요。
0: 버스를타면막힐까요？坐公车的话会堵吗？
1: 现在是下班时间，坐公交可能会堵。지금퇴근시간이니까버스를타면많이막힐거예요。
0: 대리님이바쁠까요？代理呢？他很忙吗？
1: 最近是年末结算的期间，可能会很忙。요즘연말정산기간이라서아마바쁘실거예요。
0: 선생님이 몇 시쯤 돌아올까요? 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大概2点左右会回来吧。2시쯤 돌아오실

0: 거예요.
1: 那这个表示推测的这个呢，我们都现在知道很多时候就是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也可以用在推测，就是之前发生的那个事情也可以用来推测这个을 거예요.
0: 所以这个을거예요它既可以表示将来，然后也可以表示推测哈，有很多种的用法。哎，我们学了这么多，是不是有些头昏脑胀了啊？应用到实践当中来试一试哈。哦，那我们就把这个表示推测和计划的一起来聊一聊，练习一下。对，练习一下。说说周末计划。
1: 说周末计划。那
0: 무진 씨 주말에 뭐할 거예요?
1: 공원에 갈 거예요.
0: 뭘 입고 갈 거예요?
1: 치마를 입고 갈 거예요.
0: 누구랑 갈 거예요?
1: 아이랑 갈 거예요.
0: 아이랑 갈 거예요.
1: 就要周末的时候跟孩子一起穿裙子去公园啊，就是我们刚刚练习的部分内容。那老师呢？ 주말에 뭐 하실 거예요?
0: 주말에 저는 일할 거예요.
1: 일할 거예요.
0: 对，我们的这个韩国语班呢是在周末的晚上，所以呢주말에도일할거예요。是的，这个句式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对，那表示应该表示推测的뭐뭐했을거예요，我们也来练习一个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歌云丹丹带来的잘될거예요。

0: 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呢，我们同样的先卖个小关子，让大家来猜一猜。吴金希， 주말에 같이 노래방에 갈까요? 我们周末的时候一起去练歌房好吗?
1: 네, 좋아요. 같이 가요. 好的，一起去吧。
0: 이 컴퓨터를 어디에 넣을까요? 这台电脑放在哪儿好呢?
1: 책상 위에 놓으세요. 放在桌子上吧。
0: 你猜到了吗?
1: 뭐뭐을까요?
0: 뭐뭐을까요? 是的，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을까요? 还有这个리을까요? 当你向对方就是说建议一起做某事，或者说是提出自己的意见，询问对方的意见的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句型。它呢就相当于中文的一起做什么事情好吗？怎么样？ 那这个语法呢，它同样跟我们刚才学的这个을，口也有一点相似。同样的就是说是以리을结尾，还有这 元音母音结尾的单词后面呢，就加上一个收音的리을까요，然后以辅音，也就是子音结尾的时候呢，就要用을까요。比如说 가다
1: 갈까요
0: 오다
1: 올까요
0: 那这个是以元音和元音结尾的单词 만들다
1: 만들까요
0: 这个呢就是以리을结尾的单词了。那我们再来 먹다
1: 먹을까요?
0: 읽다
1: 읽을까요?
0: 읽을까요?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辅音子音结尾单词的用法。那我们再来练习一下。好的。那看 보다
1: 볼까요? 要看吗?
0: 给 주다
1: 줄까요? 要给吗?
0: 见面 만나다
1: 만날까요? 要见面吗?
0: 공부하다, 学习.
1: 공부할까요? 要学习吗?
0: 입다, 穿.
1: 입을까요? 要穿吗?
0: 받다, 收.
1: 받을까요? 要收吗?
0: 씻다, 洗.
1: 씻을까요? 要洗吗?
0: 那我们到这里有没有找到感觉呢？但我记得咱们之前也提到过，说它是有不规则的。对，这个不规则变化呢，很多时候都跟这个语法是母音开头的时候呢会出现。那比如说 만들다 是 리을 结尾的单词，所以呢我们就要说 만들까요 리을 的话呢，它后面是 느부스 还有这个母音开头 으 开头的这种的话呢，就要把它当是没有。 리을的这个不规则变化就会出现了。살다应该怎么说呢？살까요？살까요？要买吗？哦，这里是生活的意思。哦，
1: 要在这里生活吗？对，要买的话呢是사다，下面加上一个리을까요？要买吗？这里的这个살다呢，它是生活的意思，生活在哪儿？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规则，它和含义是直接相关的。对，然后呢，팔다卖。
1: 팔까요? 要卖吗?
0: 열다, 开.
1: 열까요? 要打开吗? 要开吗?
0: 알다, 知道.
1: 알까요? 要知道吗?
0: 놀다, 玩.
1: 놀까요? 要玩吗?
0: 要玩吗? 对，然后这个动词以外呢，这个까요呢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 멀다,
1: 멀.
0: 远远吗？然后힘들다 累。힘들

1: 累吗？对，这个是리을结尾的这种单词。会累吗？对。那我们还有这个디귿结尾的这种单词，它也是属于不规则变化。那它是母音开头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디귿变成리을。比如说듣다들을까요听听吗？要听吗？这样들을까요？还有一些单词，比如说씻다
0: 装啊，씻다씻을까요？要装吗？要装吗？기다다다기다기를까요？기를까요？물을기를까요？要打水吗？这是第一个结尾的单词。还有个是下面像一个人一样的시오结尾的这种单词，它也是不规则变化中的一种。比如说붓다倒불 가요,물을,불을,가요.这个时候呢，要把这个시오给它去掉。但是为了跟那些就是没有收音的字做区分，所以它后面依然是要加的是，가요，不能加在收音的位置，是要跟其他的单词做一些区分。那我们再来几个练习一下吧。있다连接。있다이을까요？이을까요？要连接吗？나
1: 다痊愈나을까요나을까요要痊愈吗要痊愈吗病全好了好了吗嗯그다划그을까요分을그을까요要划线吗젓다搅拌搅拌搓을까요要搅一搅吗要搅一搅吗짓다取
0: 지을까요？지을까요？要起个什么名字吗？이름을지을까요？嗯，这是一个시우的不规则变化。那么还有一个不规则变化是这个 비읍 结尾 单词的 不规则 变化。 我们有说过这个 비읍 结尾 的 单词呢，要把这个 비읍 去掉，加上一个 우，然后 울까요？这个呢，记住的话比较好，就是记住 울까요？ 비읍 结尾 单词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 울까요？这个直接记住比较简单。 돕다
1: 돌까요?
0: 帮要帮吗？要帮你吗？ 줍다 剪
1: 줍다 줄까요?
0: 要剪吗？ 눕다
1: 躺要躺吗？ 누울까요?
0: 굽다 烤
1: 구울까요？要烤一下吗？对，另外呢，有几个就是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它是跟其他的这种正常的变化也有一些单词，有几个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不是很多，记住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
0: 비읍 结尾的就这个 입다， 我们穿衣服的穿 입다，
1: 입을까요？입을까요？这个是正常的变化就可以了。잡다
0: 抓，
1: 잡다 잡을까요？ 对，
0: 집다 拿，
1: 집을까요？
0: 뽑다 选，
1: 뽑다 뽑을까요？
0: 뽑을까요？
1: 要挑一个选一个吗？对，要选一个，要挑一个吗？这几个呢就记住就可以了。是，我们再具体活用一下吧，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句子呢？那好的，我们
0: 우리 같이 갈까요？ 我们一起去吧。
1: 네， 같이 가요。 好的，一起去吧。
0: 여기에서 좀 쉴까요？
1: 네， 여기에서 쉽시다。 我们在这儿休息吧。
0: 무슨 영화를 볼까요? 我们看什么电影呢?
1: 클래식 영화를 봅시다. 看经典电影。
0: 내일 뭘 입으면 좋을까요? 明天穿什么比较好呢?
1: 明天穿什么会比较好呢? 회의가 있으니 정장을 입으세요. 明天有会议，我们穿正装吧。 真的有很多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例子哈。送上长春女狂金娜带来的《우리 시작해도 괜찮을까요？》我们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一零点三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接下来学习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1: 那我们学习的同样是这个을가요，它呢可以用来。

0: 来表示提问、询问。什么样的情况下询问、提问呢？就是表示推测的，有一点推测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么一种提问。比如说，주말에날씨가더울까요？周末的天气会很热吗？还有什么？인날씨가오늘나올까요？人娜娜她今天会出来吗？还有제니씨가이책을읽었을까요？她呢就是说是这本书读过了吗？读了吗？有一点推测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个提问疑问，那他的回答呢，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 읽어요 就可以了。那他同样的也可以用在就是过去的推测的提问，它呢也可以结合，就是前面要结合动词的过去时态啊，还有어，变成아쓸까요？或者是 어떨까요？ 那它呢？这个一定要结合我们上一次学的表示推测的这个 읽어요，它的答案，因为它是 읽어요 的这个标准提问方式。那呢，就是表示推测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之前我们的这个表示一起做某事提议建议的时候呢，就只能用在动词的后面。这个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
1: 而且他还刚刚老师提到说是有时态方面的变化，如
0: 对，
1: 果是对未来的推测的话，就直接是을까
0: 还
1: 요；
0: 有对，
1: 如果是对过去的推测的话，就是아쓸까요，
0: 어
1: 어
0: 쓸
1: 쓸까요。
0: 까요对，那我们用表示推测一起来练习一下。크다，
1: 클까요？
0: 클까요？没有
1: 大
0: 收
1: 吗？
0: 音，大吗？那작다小，
1: 작을까요？
0: 작을까요？小
1: 小吗？
0: 吗？많다多。
1: 많을까요？多吗？
0: 적다
1: 적을
0: 少，
1: 까요？
0: 적을까요？
1: 小吗？
0: 길다长，
1: 길을까요？
0: 길을까요？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的话呢，它有一个属于是不规则变化中的一种，就当它没有，当它没有，那直接就是加上一个까요就可以了。길다길까요？
1: 长吗？
0: 长吗？那짧다
1: 짧을까요？
0: 넓다，
1: 넓을까요？宽吗？
0: 좁다窄，
1: 좁을까요？窄吗？
0: 높다高，
1: 높을까요？高吗？
0: 낮다低，
1: 낮을까요？低吗？
0: 뜨겁다热。
1: 这个应该不是뜨거울까요？
0: 뜨거울까요？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좁다，它同样是 비읍 结尾的单词，叫做좁을까요？但是呢，这种情况좁을까요？发出来的这种情况呢很少。像这种뜨겁다，我们要用뜨거울까요？ 비읍 结尾的单词，很多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就要用울까요？这个呢，只要记住就可以了。因为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뜨겁다，뜨거울가요？热吗？烫吗？차갑다，
1: 很凉，
0: 凉
1: 차
0: 冷。
1: 가울까요？
0: 还有这个춥다，冷。
1: 추울까요？
0: 덥다，热。
1: 더울까요？热吗？
0: 바쁘다，忙。
1: 바쁠까요？忙吗？
0: 한가하다，闲。
1: 한가할까요？闲吗？
0: 좋다，好。
1: 좋을까요？好吗？
0: 싫다，讨厌。
1: 싫을까요？讨厌吗？
0: 친절하다，亲切。
1: 친절할까요？亲切吗？
0: 예쁘다，漂亮。
1: 예쁠까요？漂亮吗？
0: 멋있다，帅。
1: 멋있을까요？帅吗？
0: 还有一个맛있다，好吃。
1: 맛있을까요？好吃吗？哦，这真的是非常多的例子哈。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来练习一下吧，老师。
0: 好的，那我们同样的是通过对话来练习一下吧。선생님이몇시쯤돌아오실까요？那老师呢，大概几点钟回来呢？
1: 아마2시쯤돌아오실거예요。大概2点左右。

0: 제주도로 여행 갈 거예요. 我这周呢要去济州岛旅行。
1: 와, 좋겠어요. 저도 가고 싶어요. 와, 真好呀. 我也想去.
0: 요즘 퇴근하고 매일 한국어를 배워요. 我最近下班后呢，每天都学习韩语。
1: 매일이에요? 많이 힘드시겠어요. 每天吗？ 那一定很累吧？
0: 怎么样？大家猜到了吗？
1: 哎，今天的知识点在我这儿，
0: Guessayo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 Guessayo 呢，也是一个表示推测的一个惯用的句型，生活中呢也会经常用到这个句型。说话根据就是说话时的这种情景或者是状态，表示推测的一种表达方式，相当于我们汉语的应该怎么样听怎么样，应该听怎么样。表示推测的一个语法，那这个 guessayo 呢，就是既可以用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它这个语法比较简单，是没有分这个子音结尾还是母音结尾，直接不分有没有收音，也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变化，直接加就可以了。比如说，가다가 guessayo 오다오 guessayo
1: 겠어요.
0: 만들다만들
1: 만들 겠어요.
0: 겠어요. 这样是元音，就是母音结尾的单词，还有这个 li 结尾的单词直接加。然后呢，辅音和子音结尾的单词同样是直接加。먹다吃，
1: 먹겠어
0: 먹
1: 요
0: 겠어요。然后읽다读，
1: 읽겠어요
0: 읽겠어요。那对于过去的这个推测呢，就可以在这个 get 前面结合表示过去时态的 ak、ok。使用，然后变成是什么？아겠어요，或者说是오겠어요。那하다的时候呢，就是해겠어요。
1: 是，这是基本上我们把它的语法解释顺了一遍哈。那
0: 对，
1: 下面我们进入语法练习环节吧。
0: 好的，보다看，
1: 看，보겠어요。
0: 보겠어요。입다穿，
1: 입 겠어요. 会穿，应
0: 会
1: 该
0: 穿，
1: 穿
0: 应
1: 哈。
0: 该穿。주다给，
1: 죽겠어요. 会给，
0: 应
1: 应
0: 该。
1: 该给。
0: 만나다见，
1: 만나겠어요. 应该会见，
0: 应
1: 应
0: 该
1: 该见。
0: 见。공부하다学习，
1: 공부하겠어요. 会学习，应该学习。
0: 살다，
1: 살겠어요. 这是会买。
0: 这个呢，这里的这个 salda 呢，也是生活的
1: 也是
0: 这
1: 生
0: 个
1: 活的意思
0: salda， 对，
1: 啊，如果他是买的话，就是应
0: 是
1: 该
0: sagesayo，
1: sagesayo，
0: 对的。那 manderda 做
1: mandegesayo 会做，
0: ，mandegesayo
1: 应
0: 会
1: 该
0: 做，
1: 做。
0: 还有这个 pada 收
1: pagesayo 应该会收，
0: ，shita 洗
1: shigesayo 应该会洗。
0: ，tada。听，
1: 듣겠어요 应该会听，
0: 不打，
1: 듣겠어요
0: 还有这个돕다帮，
1: 듣겠어요 会帮。
0: 那我们这个这里呢，我们现在这些呢，全部都是动词。那这个 guessayo 的时候呢，同样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我们用形容词也来练习一下吧。크다。
1: 크겠어요.
0: 크겠어요.
1: 应该
0: 应该
1: 挺
0: 挺
1: 大。
0: 大啊，작다小。
1: 작겠어요. 应该挺小。
0: 많다多。
1: 많겠어요. 应该挺多。
0: 적다少。
1: 적겠어요. 应该挺少。
0: 짧다短。
1: 짧겠어요. 应该挺短。
0: 넓다，这个呢是宽。
1: 넓겠어요. 应该挺宽。
0: 좁다窄。
1: 应该挺窄，좁겠어요。
0: 높다高，
1: 높겠어요。应该挺高，
0: 낮다矮，
1: 낮겠어요。应该挺矮，
0: 뜨겁다热，
1: 뜨겁겠어요。
0: 뜨
1: 应
0: 겁
1: 该
0: 겠어
1: 挺
0: 요。
1: 热，
0: 对，不分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不规则变化的，차갑다冷凉，
1: 차갑겠어요。应该挺凉，
0: 춥다冷，
1: 춥겠어요. 应该挺冷。
0: 덥다热，
1: 덥

0: 겠어요. 应该 挺热.
1: 힘들다, 累.
0: 힘들겠어요. 应该 挺累.
1: 바쁘다, 忙.
0: 바쁘겠어요. 应该 挺忙.
1: 한가하다, 闲.
0: 한가하겠어요. 应该 挺闲.
1: 좋다, 好.
0: 좋겠어요. 应该 挺好.
1: 싫다, 讨厌.
0: 싫겠어요. 应该 挺讨厌.
1: 친절하다, 亲切.
0: 친절하겠어요. 应该 挺亲切.
1: 예쁘다, 漂亮.
0: 예쁘겠어요. 应该 挺漂亮.
1: 멋있다, 帅.
0: 멋있겠어요. 应该 挺帅.
1: 맛있다, 好吃.
0: 맛있겠어요. 应该
1: 맛있겠어.
0: 挺好吃啊，这个好像用的最多。
1: 对，形容词里面这个"给"呢，是比较可能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多一些。是的，
0: 我们再把它放到日常生活场景当中来练习一下吧。
1: 好的， 저는 어제 일이 많아서 잠을 못 잤어요. 我昨天的事情很多，没能睡觉。
0: 哎，그래요. 많이 피곤하시겠어요. 哎呀，怎么办呀？这一定很累吧？
1: 哦，现在都有点困了。
0: 哦，是，哎呀，太有生活情景感了。
1: 저는 한국에서 10년 살았어요.
0: 在韩国生
1: 生
0: 活
1: 活了
0: 了10年
1: 10年了。
0: 了。그럼한국말잘하겠어요？那么您的韩语一定很好。
1: 哦，一般般吧。이번 시험에서 저는 1등을 했어요.
0: 와, 这次 考试 您 考了
1: 我考了第一名。
0: 哦, 기분이 좋겠어요. 一定 心情 很好.
1: 确实。 오늘 하루 종일 밥을 못 먹었어요. 今天一整天都没吃饭呢。
0: 배가 고프겠어요. 一定 肚子 很饿吧.
1: 저기 포스트를 보세요. 那边有一个墙上有一个画报，看一下。
0: 이 영화가 재밌겠어요.
1: 재미있겠어요.这个海报上面电影的宣传，对，进来的时候有看到。这电影一定很有意思。对，然后呢，지난주에 여행을 다녀왔어요. 我上周呢去旅行回来了。
0: 와, 재밌으셨겠어요.
1: 这个就是已经是过去的了，推测的这过去的这个旅行过程应该是挺有意思的。对，然后我觉得来到韩国之后啊，学这个语法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而且感触最深的就是"맛있겠어요"。맛있겠어요。对。
0: 因为我们经常说"맛있어요"是说好吃，但没吃的时候要说这句。再次感谢李春阳老师，我们下期见。
1: 다음에 만나요。
0: 再见。送上 J-Walk 带来的"참좋겠어요"。

0: 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 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ar.gu.kr。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麒麟。 首先带来呢有大雨有小雨，先来是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选自汪苏泷极具创意的企划联名专辑。他自己写完十首歌，邀请10位不同的女生来演绎。那这首歌是专门写给容祖儿的，汪苏泷自己说这是他写过情绪最沉重的一首作品。 特别那句"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成为了短视频 BGM 的宣泄点。

0: 刚刚是大雨，现在是小雨。队长 featuring 黄磊格在今年发表的《小雨》，不是倾盆大雨那种激烈的崩溃，是连绵细碎无声渗透的伤感，对应一段感情慢慢冷却，无声走向落幕啊。小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继续来听歌。接下来2004年《七里香》专辑当中的《外婆》。那之前周杰伦的《八度空间》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5项大奖，带着外婆呢风光出席颁奖典礼，本想让外婆见证自己领奖的瞬间，最后空手而归。这首歌唱的是内心的笃定啊，外界的奖项评判不重要，亲人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鼓励。
1: 今天是外婆生日，我换上复古西装，在将外婆开着拉风的古董车，偷偷风，我这里放着她的最爱，早会出现她的你。

2001年，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朋友首日风》，在后面的合唱部分特别邀请到了梁静茹，还有五月天的玛莎、冠佑以及葛大为等等好朋友一起来献声哈，还融入了马来语的祝福在里面啊。首日风啊，现在应该没有人集邮了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我可是集邮的高手，每一年的邮票整整齐齐都要收集一遍。什么叫做首日封？就是邮票发行第一天加盖邮戳的信封。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是代表一段关系的全新的起点。好了，当然光良这张专辑最广为传唱的还是第一次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和戴雨桐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的翻唱。说到戴雨桐，好像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他的歌曲啊，他是属于那种直播体系出身，短视频网红歌手转型主流舞台的这么一位歌手，和那种传统的选秀歌手或者是唱片公司培养歌手的路线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台姚晓棠在今年的因你而来第三当中翻唱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Dance Flow 出道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解散了，但是他们2010年这首歌突然这两年通过短视频走红，相比原曲的唱跳风格， Ghost 王琳凯和姚晓棠更为抒情的改编，把那种暗恋纠结情绪诠释得十分的到位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位女歌手的合作，这是一首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曲，叫做《女人们的咖啡》。时间回到2007年，收录在庆幸拥有蔡淳佳专辑当中，青海心专程飞到新加坡录音，和蔡淳佳一起来完成这首歌曲哈。我们来听《女人们的咖啡》，华人歌曲周末派。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听到的是2011年林俊杰告别老东家海蝶转投华纳的首张专辑《学不会》当中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每一天7点钟都想打碎闹钟，哎，不知道你每天的闹钟是定在几点？7点、6点还是更早？陈奕迅2017年的《Come On In》专辑当中的《床上的黑洞》，关于赖床的歌啊。那接下来这是一张呢讲述慢的专辑，2024年《慢人理论》专辑当中的《星夜》。那这首歌的雏形是诞生于综艺节目《快乐再出发2》海南海边的录制，王铮亮现场即兴哼唱了片段，后来被大量的粉丝催更，希望能够完善成整首歌曲啊。后来王铮亮呢就干脆公开征集歌迷参与歌词，统一韵脚，整合了20位粉丝的文字，最终共同署名夜空繁星，象征每一位陪伴他的歌迷听众。歌曲本身就是歌手和歌迷双向奔赴的纪念作品，王铮亮《星夜》。

许嵩，这是他今年全新的专辑《安博猜想》当中的老歌。哎呀，这首歌呢，会让我想起他2012年的《幻听》。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时隔14年的上下片，两首歌讲述一模一样的人生的体验，就是年少听歌只觉得平平无奇，甚至是无感的，历经岁月之后再度循环，猛然读懂旋律背后的情绪啊。那接下来就温故而知新吧，我们来听当年许嵩从独立音乐人到签约主流唱片公司发行第二张专辑，也是首张实体专辑《梦游记》当中的《幻听》，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窦靖童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面改编翻唱《雨霏门》的改变呢、啊、窦靖童继承了母亲王菲标志性的空灵的唱法啊，里面有慵懒、啊、轻盈、通透、松弛，恍惚之间呢仿佛回到了王菲的演唱会的现场。那这首歌也助力他拿下了歌手第17的冠军。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王菲的一首歌曲了，这是她当年非常先锋的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1996年的《浮躁》。那一年我25岁，在厦门做电台的 DJ， 请问你在哪里呀？听这首歌呢，我想起刚刚聊到许嵩的前后两首歌曲的那种对比，真的叫做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